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3: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的雄鸡唱响节目，继续为您带来体育的陪伴。刚才在聊这个英格兰的右边后卫的问题啊，

0: 也有这个媒体人就前男和日本男篮的这个比赛啊，就说河村永辉回来又能怎样呢？
1: 嗯，
0: 一个在 NBA 没合同的人，八村垒又怎样呢？
1: 看看吧，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挺关注的，因为之前也输过日本队，对吧？
0: 对，
1: 就是也被人家这个三分啊、投射、跑动啊，整得咱们没有办法。现在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全新的阵容真的是一个大调换啊！很多之前的这些效力国家队多年的老将，这一次都没有进大名单嘛，
0: 没错。
1: 所以看看郭士强指导带队啊，这场比赛能不能赢下来？
0: 杨汉森也很忙啊，他驰援男篮之后呢，还要回去打下联，还要回去打夏季联赛，说这个可能是要开拓者的赛季日程是这样的啊，下联日程是7月11号对阵太阳，7月13号对魔术，7月14号打森林狼，这是两场背靠背啊，掘金是7月17号。去年的夏季联赛，杨汉森为开拓者出战了4场比赛，场均得到10.8分、5.0个篮板、3.8个助攻和0.5个抢断和2.2个盖帽，数据是不错的啊。那今年呢，首先中国男篮是在7月3号和6号对阵日本男篮和中国台北男篮，那么打完以后恢复一下，7月11号的比赛其实挺紧的。
1: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回归对于小杨来说是一个考试一样，有点像哈，可能在 NBA 呢复习了这么长时间，回来看看进入到国家队这个体系会不会有一些提升啊？当然，肯定从高度上来说是会让中国男篮在内线有一定的强点啊，但是具体怎么和队友呢进行配合啊，这个确实也得练。之前打友谊赛呢，感觉没有磨合太长的时间啊，这次正赛你也来检验一下。
0: 没错，感觉像去进修回来以后，
1: 对，
0: 肯定还是得做个检测的，
1: 是，
0: 大家也很期待。还有点这个 NBA 的消息，伦纳德据说呢是这个要从快船离开，说伦纳德不排斥重回马刺啊、猛龙啊这样的队伍啊。同时消息源透露呢，火箭也是潜在的争夺者。
1: 现在呢是进入到合同最后一年了，下赛季的薪资呢是高达5030万美元。说完篮球呢，再来把目光转向其他的赛事。在北京时间昨晚呢，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格力维采站的最后一天比赛当中呢，中国男排是以1-3啊输给了德国男排啊，经历了连败啊，确实对于中国男排来说现在很艰难。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2: 1-3负于德国男排，中国男排在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中遭遇了4连败。目前联赛的总战绩为1胜7负，积4分，暂列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位。本场比赛一开始，德国队进入状态更快，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早早拉开了分差，中国队20-25先丢一局。第二局双方一度焦灼，中段德国队凭借强攻和拦网连续拿分，中国队再度以20-25失利。第三局中国队及时调整，温子华和彭世坤连续得分，此后中国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以25-22拿下。第四局中国队12-7领先，随后遭遇了卡轮，被德国队打出了一波10-0，完成了反超，最终19-25输掉了整场比赛。在数据上，中国队的王斌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赛后他表示，
3: 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大家发挥都很出色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漏洞，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真正有在战斗。
2: 世界男排联赛第三站芝加哥站将于7月15号到20号进行，中国队将先后对阵美国队、法国队、保加利亚队和巴西队。王斌说，
3: 还是我们的篮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小球串联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尽快的提升。
0: 来请孔宁点评一下这个男排的比赛。反正呢输确实是输，但是呢这个比赛的阵容和比赛的过程有没有亮点呢？请他来说一说吧。
4: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主要练海宁呢，这个首发的二传呢是吴斋，也是想用速度啊来变化来打乱对方。那么主攻线呢是王斌和李磊，这条主攻线呢目前是进攻是属于比较强势的。先说这个中国队哈，中国队呢，我觉得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就是说在胜少负多的情况下，全队的士气还是在的，打的也是。

0: 拖进军政局。但是呢，对方主教练呢，把这个二传换下来了，就换了一名矮个的二传。这二传呢，确实改变了德国队的节奏。我们呢，这个应变能力确实比较差，就是改变节奏之后呢，好像我们就有点找不着点儿了。完了，对方的拦防和反击也打得比较犀利。那么最终以这个落后的情况下呢，反超，而且呢是我们曾经以中队又以12比8领先，但是我们应变太差，那么让德国队呢居然是连得9分啊，以17比12反超，就是把中队定在了12分这个位置没变。那么17比12领先也几乎确立了本局的胜势。那么虽然中队最终经过换人也调整，就是最后追分，但是无奈德国队还是以25比19拿下了第四局，以3比1结束了整场比赛的战斗。
1: 但看到大家都在感叹啊，说什么时候男排能战胜日本、韩国男排啊，打欧洲球队就不会一输一落了。
2: 嗯，
1: 说怎么一直在输啊？
2: 对，真的是，反正男排就是历史地位，我感觉比男足还要低，就大家对于男排的讨论甚至没有像男足那么的热烈。
1: 对，
2: 就是总是

0: 行啊，就是维斯塔潘呢，就是人现在不知道行不行，反正车肯定是不行。
1: 对，
0: 对，这个赛道呢，车速非常快啊。他们设计的呢，就是地势起伏比较剧烈，而且是有重沙区的，海拔高达660米啊，垂直落差呢有63米，是所有赛道落差排名当中的第二位啊。这是一种典型的走走停停式的布局，刹车阶段呢和加速阶段衔接的非常紧密啊。不过呢，这个轮胎磨损啊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所以在这一站比赛呢，肯定还是稍微和其他站有一些不一样啊。当然拉塞尔呢在这一站表现非常出色，本赛季第四次从杆位起步啊。勒克莱尔呢今年是首次头牌发车，汉密尔顿、安东内利呢是占据第二排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皮亚斯特里、汉密尔顿、哈吉尔、诺里斯、勒克莱尔、劳森和林德布拉德啊，都有相应的积分入账啊。不过现在在积分榜当中呢，安东内利依然是继续领跑，梅赛德斯另外一位车手拉塞尔是排在第二，汉密尔顿排在第三啊。车队积分榜就不用说了，肯定还是梅赛德斯排在。

0: 赛啊。昨天也去熟悉了一下中心场地啊，确实温网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那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中心场跟他较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运动员的一个梦想吧。
1: 嗯，他还说呢，想赢下每一场球啊。

0: 吧，确实面对德约呢，肯定心理压力会多少有一点。
1: 温网呢是北京时间的今天的晚上6点钟，就是18点啊，来开始。然后王新宇呢是会在晚上七点十分
0: 对，
1: 去打科恰雷托。
0: 8点呢是有张帅对阵安德莱斯库啊，辛纳呢是在晚上8点半左右。郑钦文的比赛是在11点半了哈，这比较晚些。

看国安和武汉三镇的比赛，我说怎么踢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看表才过去15分钟，确实这个节奏明显的就会慢一点哈，但是大家也得适应啊，大家看的世界杯可能都是虚假的足球，真球迷就得看中超联赛，是吧？

因为那这场比赛国安队踢得比较焦灼啊，甚至说比较艰苦，主要还是在于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萨雷斯对于国安队还是比较了解啊，他也采用了一些针对性的战术，这些针对性的打法呢也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下一场国安队呢将在主场面对山东泰山，这场筋骨大战肯定是备受关注，包括在7月11号要到客场啊挑战上海申花。这一轮的联赛就是联赛下半程的首轮，大家也看到了啊，申花、国安、泰山、海港这些传统强队啊，这个状态都有着明显的这种反弹之势啊，特别是海港、申花啊这两支球队呢，联赛的上半程表现不佳啊，甚至一度在积分榜上陷入保级泥潭啊，但是伴随着这个外援层面的这个更换啊，申花队是换了阿苏埃。海港队是又补报了维伦多啊，确实他们的表现呢，已经是有所反弹。那山东泰山队同样不可小视啊，卡莱伊什维利、泽卡和克雷桑这个三叉戟组合，在联赛的任何一个阶段啊，都是威力四射。特别是这两轮的比赛啊，一是联赛第16轮啊，大比分击败辽宁铁人，还有这个在足协杯赛啊。不是联赛，是足协杯赛，大比分战胜广汽红尘，山东泰山就两场比赛进了10个球。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讲，客场申花队的比赛，可能机会啊，得分机会或者说进攻机会会比主场对泰山更大一些。从时间线上来讲呢，还是先打好和泰山队的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苏亚雷斯来说呢，又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1: 后面两场硬仗啊，希望能有好一点的比分吧。
2: 嗯，
1: 这个确实挺难的。
2: 好在呢，就是现在伤员陆续回归了哈，至少在板凳深度层面呢，我觉得国安是比上半个赛季要稍微好一点。
1: 对，西哲呢，反正自己发了这个状态，发了社交媒体说很快回来。
2: 嗯。
1: 但我估计
2: 有多快呢？
1: 对，就是很快就已经不是马上了，就不是下场。
2: 所以我觉得对山东泰山这场比赛也不一定啊。就是最近国安不是和麦当劳搞了一个活动吗？
1: 哦。
2: 然后应该他本来是要去参加的，结果因为突然受伤了，所以也没有参加那次快闪的活动啊。所以。

绳子还能够传递一些转向避让的信号。在比赛当中，志愿者还会分工明确，可能现场当中有主陪、副陪、开路员、后卫员，将视障跑者护在中间，一路的保驾护航。其实这也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残健共融的双向奔赴。志愿者在陪伴当中收获责任与成长，视障跑者则在奔跑中挣脱束缚，用脚

0: 去给他们的诱惑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当他真正有一个能通过血清素和内啡肽深深爱上的一个跑步运动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聚焦于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跑步上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是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快。
1: 嗯，
0: 啊，只要他的所有的训练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遵循运动规律的，也就是说，一个视障跑者跟我们认真训练三个月，他就可以跑5到10公里；认真的训练6个月，他就可以跑10公里到半马，21公里。
1: 嗯，
0: 啊，如果12个月的系统性的训练，避免运动伤痛，100%可以跑下来一个42公里的全马。很多朋友可能听众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概念，但是我告诉你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去完成一个全马，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人有多少个人是能跑10公里和跑全程马拉松了。
1: 嗯，
0: 更何况参加我们培训的这些朋友只是15分钟之内把眼睛给蒙住了，但他知道这15分钟要换成一个视障跑者的话，他会跑42公里都在黑暗当中。哇，他就觉得好钦佩这些视障跑者，他马上就会产生他大脑当中24小时都在循环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紧张、压力，我跟孩子闹得不愉快，我跟家庭关系处理的也不好，我跟我同事、跟我领导、跟我的上游的合作伙供应商、我的合作伙伴、我下游经销商，我哪哪都不对劲儿，我觉得他们都对我不好，或者说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这些事儿。那一刻，当你看到视障跑者的时候，他们在你身边喘着气、脚步坚定的跑步，其实你也会在观察他和想想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件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成的事儿，
1: 对，
0: 他不可能去跑步。

0: 想聊聊您带着视障跑者去跑步的故事。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跑北马，这是其实是我们的初创阶段。到现在，志愿者和视障跑者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队伍。这10年的发展，真的还挺令人感慨的。那作为一支公益的跑团，从最开始几个人的磨合，到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组织，这背后肯定是藏着一些推动发展的一些节点。可能除了日复一日的人员扩充，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视障跑者的典型案例，那些让助盲跑被更多人看见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整个团队在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所以，宋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就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用3段话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汲取出来，让其他全国各地可能目前才有1、2位视障跑者，可能有才有5、6位志愿者，给他们信心和勇气。上周我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是邀约了20位视障跑者，我是在上海，我已经培训过3次的上海浦东滨江领跑团，挑了20位资深党员，都是他们相互比拼。我20年党龄，那个说我25年，那个人说我30年了，他们就为了抢20个名额，能够陪着20个视障跑者有一次跑步训练。那我就想啊，我见了这些人，我该说什么呢？其实我第一句就告诉他，我说10年前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你们如此兵强马壮的一个队伍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模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跑团了，所以你们要坚信，只要做好2件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一个特别大的助盲跑团。然后接着就讲第一个呢，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事件，我觉得事件这个事儿呢，我回顾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现在认为的，就是我们何亚军助盲团启动了培训机制，因为志愿者上来的人太多了，也上太快了，视障跑者只要体验一好，他把他这些视障朋友的兄弟姐妹他都给你带过来了，
0: 对。
1: 所以但是呢，就是第一次来是一个分水岭，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他体验不好，他这辈子就不来了，但是他体验好，他又给你带很多人，他就这么简单。但是培训就是让所有视障朋友第一次来，他体验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绝对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第二个是人物，我今天能在这个直播间去侃侃而谈，是因为我打小我爱说话，我能唠叨。其实有太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他们比我优秀10倍、100倍，但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子喜欢去表达，所以我也是替这些志愿者来上这个节目，就说，你看每一次啊，我们何亚军每年有2次，何亚军助盲团每年有2次的长跑节，长跑节没有任何的组委会，没有任何的这个报酬，所有的志愿者就把他们在，比方说某欧洲的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高管，他可能会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管，他甚至是一个世界500强的财务总监，甚至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构里面的这个销售总监，这样的人来做志愿者，他们的速度极快，效率极高，他很快的就把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长跑节给办得井井有条，而且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不影响他回家去孝敬父母和带孩子，所以他们的付出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即使我现在拿到的在团中央的这个，也是我参与编写的这个全国300万青年志愿者的助盲跑培训手册，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收集了大量的这些老志愿者，他们对于培训的时候那些真知灼见，我们才整理出了这个手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活动是有几个精英，没有，是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都算数的这些志愿者支撑了这个助盲跑团的这个壮大。事儿都是由人做的。我们特别希望，在全国所有的助盲跑团从成立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想着在北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助盲跑团，你也想着这个助盲跑团之所以成功，海峰曾经说过，培训就是里面的最主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培训就是让责任心和同理心扎根到志愿者这个心中，陪好每一次跑步。第三个就是每一个跑团都会涌现出那些令人尊敬的志愿者，他做出那些事情，每一个志愿者都可以写一本书。
0: 刚才这些是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接着再让宋老师和我们继续分享他和助盲跑之间的故事。跨越 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其实聊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成功挑战了北京马拉松，我觉得应该是在助盲跑的发展史上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吧。一是北马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事之一，对于普通跑者来说都是一场硬仗，就更别说对于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的配合来说，这也是极大的考验。是不是当时这件事情的宣传报道可能也让很多人真切地看到视障跑者同样可以站在顶级马拉松的赛道上，同样可以通过脚步来丈量城市的风景，也可以成为一个火种，让更多视障跑者燃起奔跑的勇气。
1: 对，那个时间太早了，十年前我们不认为这件事儿是一个能产生社会现象，甚至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我们就认为陪了一个兄弟跑了一圈步，因为我本身不陪他我们也跑。
0: 嗯，
1: 但是恰好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它并没有让我去花费极大的成本，消耗很多我的体力精力，或者消耗我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志愿者他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
0: 嗯，
1: 就会有一个来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志愿者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件事是以为是自己在帮助视障跑者，其实我们是被反向帮助的。嗯，这种帮助是来自于无声的，不用有一个人特别有智慧给你讲了很多的道理，用不着。每个人的心其实都是相通的，他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绝地反击去做了一个谁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0: 嗯，
1: 那你能不能在你人生当中你罗列一下有几件事情是你一生当中没有勇气去做的，不敢去尝试的，他突破了你能突破吗？再一个就是你来之前你觉得志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你陪着

有一个超级勇敢的人。我们还说，就是刚才有一个，您刚才问我说，我们怎么跟处理好跟这些视障朋友的这些关系？我们特别提倡一句话，

0: 我家里什么都不管了，我工作也不要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盲人朋友也是，有志愿者陪着我跑步，我天天找志愿者去跑步去，我们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他必须遵循一个你基本的生活工作的一个原则，同时呢提供到了恰到好处的帮助。如果这句话能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你首先要清楚，视障朋友他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他的肌肉、他的骨骼、他的韧带、他的肌纤维和你一模一样。所以当您去那个残奥会的时候，当你看到他那种反认知的那种肌肉的澎湃之力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忽略他是不是能看见了。因为盲人朋友他最大的安全就是不要动，你就待在那儿。但是我们让他在残奥会当中表现出来那种运动的张力的时候，和我们42公里不停的去奔跑，最后我们拿到了一块奖牌，哇，那个反认知那种视觉冲击真的一般人受不了，他觉得太励志了，这个公益项目太好了，我自己我都不敢跑步，或者我跑两下我就不想跑了，我老放弃，我都4、5年我都下决心去跑步，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回避这件事情，我认认真真去做这个事儿。如果我觉得我自己不能保证自己不放弃，那你就来做志愿者，你跟视障朋友有个约定，那这件事情做成的几率会很大。
1: 嗯，
0: 那恰到好处的帮助，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不是站在一个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高高在上的一种关系，你看你不行吧，我行，我来帮你，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而是说你可能比我还厉害，只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去激发你内心当中和你体内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潜力，我恰好帮助你激发你的能量而已，不要去想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件事儿。做志愿者也有大量的志愿者呢是做着做着就不做了，我们不能说不做了就不好，感谢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的志愿者，他可能有时候是出差了或者搬家了，离这个地方远了，或者他有一个重大的项目，或者他也遇到了人生当中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很多你有能力可以做你就来做，我们甚至鼓励一些你人生处于低谷，你可能想躺平，你可能对这世界充满了愤怒，你觉得你处于一个不公平或者说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时空当中，你可以来我们的助盲团，用最切实的一根助盲绳去链接一下那个视障跑者他的神经系统、他的肌肉系统和他的奔跑的时候的脚步声，不用别人给你解释，做工作。

0: 是很小的一个小众。我觉得我做的更多的是，当我把一个模式在小范围当中，小样本人群当中验证出来之后，我就会在一个更大的宣传平台上。我们做人要低调，做公益宣传一定要高调，因为我们等不及这孩子在成长，他们还在黑暗当中。我们在一个大的平台当中宣传这件事情，会有更多比我还有能力、还有想象力的人来对接这件事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往前快速往前推进。零到一真的很难，别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一到十，我现在做一到十，一到十也很难，但从10到100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是所有人在推它。我相信那天一定会来，而且来的会比我想象的要快。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还是非常感谢海峰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了解了助盲跑这10年来的温暖与力量。从2016年陪着何亚军挑战北马的初心，到现在已经有了非常体系化的志愿者培训，从一根助盲绳的默契配合，到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周全的保障，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助盲跑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海峰老师还会和大家去分享在这10年来助盲跑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境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完全的放松，
1: 嗯，
0: 拉开的。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
1: 嗯。
0: 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吧。

0: 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

0: 那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1: 哦，对，
0: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1: 对，
0: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

0: 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拉伸改带往下延伸，
1: 嗯，
0: 会延伸到肩膀，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
1: 嗯，
0: 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1: 醒好了。
0: 想好了，对，开始抻啊，
1: 要怎么抻？
0: 抻的话，对，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抻开？
1: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
1: 凳子，
0: 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啊。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所以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啊，
0: 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抻它。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千万别睡着了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1: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0: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孟云来描述一下，看

0: 嗯，
1: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0: 向下。
1: 向下
0: 啊，这回是要看左下。左下的45度。
1: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0: 对，
1: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0: 嗯、
1: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头也是把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0: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1: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到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0: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1: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
0: 嗯、
1: 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
0: 啊、
1: 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0: 嗯，右边
1: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0: 对对
1: 啊，就特别明显，
0: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1: 注意是明显下沉，
0: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1: 对，这个没有刻意，
0: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1: 很简单、
0: 啊、
1: 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哎，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0: 醒一醒他，
1: 醒一醒他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0: 对，
1: 就会很明显。
0: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1: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0: 对，
1: 所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四到五个深呼吸就可以，
0: 15到30秒的时间嘛。
1: 对，
0: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1: 嗯
0: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而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1: 嗯，
0: 拉伸哪里呢？
1: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0: 肩颈嘛、
1: 啊、
0: 这俩感觉好像离
1: 不
0: 开的，不
1: 分家是吧？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0: 好，
1: 肩其实很复杂，
0: 嗯哼，
1: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0: 就按理说 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1: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0: 哦、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0: 嗯哼，
1: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越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0: 嗯、
1: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0: 嗯，
1: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0: 嗯
1: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她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0: 对，
1: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0: 嗯，
1: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0: 嗯哼，
1: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

0: 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

0: 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0: 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
1: 手
0: 甚至
1: 都会，
0: 麻，或者说出现一些
1: 哦。
0: 状态的话，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OK，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屈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
1: 你
0: 道
1: 做
0: 吗？
1: 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
1: 嗯。
0: 回这样动。
1: 啊，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
1: 做？
0: 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就
1: 啊，
0: 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
0: 对，缩
1: 吗？
0: 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呢，
1: 完
0: 相
1: 成这
0: 当
1: 个
0: 于你
1: 动
0: 这
1: 作
0: 个
1: 的，
0: 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
1: 嗯，
0: 连续做这个动作。
1: 嗯。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它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
0: 嗯。
1: 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0: 嗯，
1: 这个完了，
0: 还有一个
1: 还是这个平面啊、
0: 哦，
1: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0: 嗯哼，
1: 现在手背后。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0: 嗯哼，
1: 不断的往上摸。
0: 啊、
1: 哦，
0: 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1: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
0: 哦，
1: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0: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1: 好，
0: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OK， 勾到一起啊。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拿，
0: 嗯，
1: 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

0: 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嗯，
0: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1: 前后，
0: 对，现在水平，
1: 对，
0: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1: 先把肘抬平，
0: 抬平，
1: 哎，对。
0: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1: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要把它带出去，
0: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1: 嗯、对，
0: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1: 对，啊、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0: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1: 嗯，
0: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1: 嗯，
0: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1: 嗯、
0: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1: 对，
0: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1: 嗯、
0: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1: 嗯，
0: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0: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0: 主要拉后侧。
1: 对，
0: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
1: 嗯、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的，
0: 第一种啊、
1: 嗯、
0: 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这样扶住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0: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1: 嗯、
0: 避免耸肩、
1: 嗯、
0: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0: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它往后拉，
1: 嗯、
0: 啊，
1: 还可以把它这个空间仿佛再给它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了。
1: 嗯，
0: 啊，也是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1: 嗯，
0: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
1: 嗯。
0: 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
1: 嗯、
0: 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哦、啊，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吗？另一只手，
0: 对，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四到五深呼吸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对，旋的动作，但那个旋的话就是有点像拧毛巾、
1: 嗯、对，
0: 现在把你的手臂呢想象成一个毛巾，然后呢伸直向斜下45度向内旋的时候，就是手掌心和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
1: 嗯，
0: 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啊、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嗯。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
1: 嗯，
0: 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
1: 嗯，
0: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
0: 嗯、
1: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
0: 嗯、
1: 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

0: 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
0: 对，
1: 肩颈。
0: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练呼吸。
1: 嗯，
0: 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1: 嗯，
0: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
1: 嗯，
0: 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另外，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
1: 嗯，
0: 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
0: 嘛。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1: 嗯，
0: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
0: 啊，
1: 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哦，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
1: 嗯，
0: 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
1: 嗯，
0: 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

0: 做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说谁教你该怎么呼吸的，我们一定是在最极致的把它吸进去之后，在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所以其实把这个动作代换到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更好找到这个动作。只不过我们伸懒腰的时候，可能往往大家摆出这个动作，有时候是体态
0: 千奇百怪，
1: 是吗？对，不是那么标准。
0: 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1: 对，
0: 或这边，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
1: 嗯哼。
0: 那这种打哈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深呼吸。
1: 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完这个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

0: 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确实有拉伸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2: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0: 梗一下啊，
2: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0: 梗住了，只能先
2: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有的一到加时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0: 对对，
2: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0: 对，
2: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0: 揉
2: 揉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0: 对，
2: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
0: 开，揉开了，对
2: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0: 哦，然后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2: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部位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0: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2: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0: 太
2: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0: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0: 一步一步的。
2: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0: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2: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0: 啊，会有，我有过。
2: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所以你会比如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

0: 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原因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啊，比如说孟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啊，对。然后我突然拉孟莹去跑一个步，孟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她热身好，她不容易岔气。但孟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她的肋间肌和她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去做，然后连续去做。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向往 左，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
1: 推，
0: 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 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还有胸大肌，它们都连接与我们的肋骨附着有关系，所以用力往上撑的时候靠肌肉带动把我们的胸腔拉长。抽筋嘛，肌肉痉挛是不是缩在一起了？我给它撑开就好了，只不过你要怎么找到一种非常精准的能把它撑开的方法，你就会很舒服。这样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尝试。如果你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这样撑也不明显的话，那就要做眼镜蛇式。我们之前录过节目啊，眼镜蛇式就是趴在那里，
1: 对，
0: 先可以做狮身人面像肘撑，
1: 对，
0: 然后慢慢用手撑，然后往上抬头，去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现啊，
1: 对，
0: 或者你的腹部的这个叫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那你腹式呼吸到横膈膜的活动幅度会更大，那能起到一个缓解和拉伸的效果。
1: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啊，解决了一下我们遇到腹部

0: 那如果背抽筋该怎么办？
1: 弯腰吗？
0: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1: 蜷起来嘛，
0: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1: 胸口靠近大腿，
0: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1: 嗯，
0: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1: 嗯，
0: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

0: 你的腰椎，
1: 嗯，
0: 就把腹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
1: 嗯，
0: 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1: 好，嗯，我们再说一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0: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1: 啊、
0: 嗯，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就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
1: 嗯。
0: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1: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
0: 就不协调，
1: 对，
0: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它们俩共用一个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
1: 嗯，
0: 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1: 不好做，
0: 啊、
1: 对
0: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
1: 嗯，
0: 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
1: 嗯，
0: 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做着做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这个。

0: 键盘，
1: 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整个伏案工作还是以上半身为主，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给大家介绍的下半身的拉伸会比较的多一些，
0: 嗯，
1: 啊，大腿啊，小腿啊，臀部啊，给大家介绍的还都是比较的多
0: 的、
1: 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把上半身的这个拉伸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目的呢，一方面也是刚才说到了跟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来也是因为刚才

日常很简单，并且也占用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清醒起来的一个感觉。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去做起来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

人家两个女儿嫁给自己了，顺忐忑不安呐、啊。被带到里边，抬头一看，上边坐着两位老人，急忙翻身跪倒，小婿拜见父王母后。两人一看于顺进来，挺高兴，贤婿，快快请起来呀、啊，给搭个座位，谢父王母后。女皇说：“重华呀，近前来，让我好好看看。”于顺紧走了两步，女皇仔细瞧瞧，眼前的小伙子身高八尺开外，魁伟健壮，四方大脸，黄白镜子的面皮，双眉高挑，朱黑晶亮，鼻直口方，双耳垂纶，三绺短髯，头戴司徒帽，身披黑色土服，是上衣下衫，足蹬单尖的牛皮靴，往那一站，身前背后千般锐气，耳语眉梢百般威风。女皇看罢点了点头，好啊，这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溜，冲姚帝眨了眨眼，那意思你问问吧。于顺搭着凳子边坐下，姚王先问渭水的事儿，又问新迁野西的事儿，家中老人如何，又谈到于顺的父亲有闲的五弦琴，这一唠家长里短儿，哎，于顺发现姚帝和女皇夫妻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君王的架子，就像跟自家老人聊天一样，开始那种紧张拘束慢慢就放松了。接着姚帝把话锋一转，说到他晚年最大心事就是平定水患，可是先后让共工和鲧治了几十载毫无成果，问于顺不知渭水的情况如何。也不好，也是屡遭洪患，我母亲就是在一次大水中被倒塌的墙给砸死的，但是渭水比起四毒的水患还小得多，那江河淮济更了不得了，他说的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哎，姚帝吃惊啊，重华，你刚刚

交给你来代行之，代决之。这纺线事交给你了，你看行就行，你办吧。于顺赶忙摆手父王，代决之我可不敢，要是遇到可用之人，我可以向您推荐。我访来闲人，这是我分内事儿，访来的人用不用，做什么用，还得由您来决断。尧帝点点头，这个孩子有深沉，好啊。随后把

不是第一次了，开了好几次了，每次尧帝又退位都被大家否决了。这一回一开始，尧帝又重提旧事，我年纪大了，难以执政，请重臣一举一人代理自己管理国家。这次尧帝学聪明了，不说让位，说找一个人代理行事，而且踢出一个候选人四月。问问大家，四月能不能代理天下？四月一听，扑通就跪下了。陛下呀，这事儿万万不可，我已年迈老昏，你让我做四月之职，我都感觉力不从心，哪敢代替天子之职啊。你要这么做，我立刻辞朝，我连官都不做了。大家一看，四月是诚心诚意呀，也就说，陛下，您现在春秋未高，还没老呢，不应该这么早议论传位。你看您，虽说快到九十高龄，但身体健康，过早禅位，恐失天下民心。尧帝说，我不让位也可以，得找一个人可以代理我的职能，最好设一职官，代行节制百官之事。你听着啊，找这么一个官衔代行节制。

不算登了天，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魁了。可虞舜呢还不知道呢，得择日受职啊。他哪知道啊，他现在干嘛去了？卖陶器去了。那位说不合适吧，帝尧的姑爷，司徒的官职，还卖陶器呀、啊、做小买卖啊啊、哦、他不卖陶干什么呢？他现在去寿丘贩卖陶器。自打虞舜带着妻子回到野溪骊山之后，又立即忙着耕种烧陶，闲下来一看，糟了，烧的陶器存货是越来越多，光靠周边地区的人们来买，拿现在话说叫坐商，坐等客不行，得主动把自己的商品推销出去，这样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上哪推销？有人说了，寿丘附近十分富裕，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少昊陵寝所在地，应该到那儿去卖。到那卖呢，还有个另一个原因。虞舜想起邹大郎跟他说过，懂得那古老文字的三个人之中就有少昊之陵的守陵人。既然这个人有学问，我得拜访他。他还没等出发呢，伯阳找他来了，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舜兄弟，有件事儿，这几天我急得睡不着觉，可不能不跟你说了。伯阳哥哥，什么事儿？哎，别提了，这是几个月前的事儿。在你没成亲之前，戴大叔啊，看你太孤独了，五出故去，那一个人，你说怎么过呀？他就跟我们说，回到老家去看看桑棉宝成没成亲。如果嫁人就算了，要是没嫁人呢，把他领来成全你和桑棉宝完婚。我回家之后本来是直接要找桑棉宝，偏巧您的父亲有闲大叔着急呀、啊、要看你，我就陪大叔来了。我把桑棉宝的事儿交给方回了，方回去找桑棉宝还没有回信儿，我就到这儿来了。按说呢，如果桑棉宝愿意这门亲事，可早就该来了。说不愿意吧，方回也应该给咱送信儿的。一晃啊，都三个月了，你说一点消息没有，方回没给回信儿，桑棉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心里有点着急害怕。啊？虞舜听这话吓一跳啊，这事儿你们怎么不？

你嘟囔什么呢？嗨，春华，这可碰见怪事儿了。怎么了？你说这抢亲逼婚的哪都有啊？嗯，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呢？你说什么？哪来有抢亲逼婚的？哎，就这儿，这儿有啊。啊，这儿有，刚才发生的，怎么回事？刚才你不是离开了吗？我守着摊儿，我想小姐就拐到右边的一家房后去方便去了。就在这阵儿，我忽然听到里边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吭哧吭哧吭哧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奇的就从后边小窗户往里边瞧，你猜怎么着？闹了半天，里边绑个俊俏大姑娘，嘴里塞着东西，在那挣扎，发出吭吭唧唧的声音。大白天怎么绑个姑娘呢？一定是抢来的。你说多缺德呀！甭管人家姑娘乐意不乐意，把人家抢来捆上结婚，这也过不好啊。我本想啊，喊她一声。我看前床有人影，有人看着，我是外地人，不敢惹他们，我就回来了。嗯，于顺皱下眉，哼，这个抢婚呐，不是个事儿。如果一方情愿，弄不好得出人命。那个女子看见你们。

0: 来，嘴角这还长个痦子。什么？于顺听这话，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你说什么？他嘴边长个痦子，在哪边？在这。啊！于顺一看，董父一比量，大吃一惊。他说：“这姑娘怎么像桑棉宝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Chris Brow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境内见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助盲跑。其实在北京每周在奥森公园呢，你都会看到一群跑步的志愿者，他们会陪着盲人跑者一起展开训练，同时呢也会在像北京半程马拉松、北京马拉松的赛道上，您也会看到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共同奔跑的画面。那么连接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信任桥梁就是一根助盲绳，它能够引导视障跑者跑出直线，通过绳子还能够传递一些转向避让的信号。在比赛当中，志愿者还会分工明确，可能现场当中有主陪、副陪、开路员、后卫员将视障跑者护在中间，一路的保驾护航。其实这也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残健共融的双向奔赴。志愿者在陪伴当中收获责任与成长，视障跑者则在奔跑中挣脱束缚，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宽度。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有幸邀请到了助盲跑领域的深耕者，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他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年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0: 咱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和大家聊聊成为一个助盲跑志愿者，那前期的培训需要经历什么。那我们都会了解到，助盲跑绝对不是简单的带着跑，视障跑者在赛道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减速带，可能是脚边硌脚的小石块，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小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惊吓。那在这儿呢，肯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助盲跑志愿者培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得蒙眼沉浸式的去体验。那这个环节的核心就是让健全的志愿者暂时切断视觉的感知，切身的去感受视障跑者面对未知路况的不安和依赖，从而能够更精准的掌握口令的提示，来用牵引绳的信号去传递这个技巧。那么说到这，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志愿者培训当中是不是必须得蒙眼去安排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可能我猜测的是必须两人一组，一个人戴上眼罩去模拟视障跑者，另一个人用助盲绳去牵引着跑上比如5公里。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未知感，志愿者才能够真正懂视障跑者的处境，给出更贴心的陪伴。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理论教学和语言的描述上，甚至图片和视频表现出来志愿者在带盲人朋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志愿者他是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体会的。他甚至认为，即使你把我眼睛蒙住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10年了，或者这个场景我熟悉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他是根本不太在乎这件事的。
0: 嗯嗯。
1: 那我们特别怕的就是你用一个不在乎的或者你熟识的这种心态去带一个对任何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道路路况都是谨小慎微的一个出来跑步的这样的一个视障朋友，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把刚才培训的所有的理论付诸一个实践，那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志愿者两两配对形成一个纵向的队列，就像我们实际跑步训练一样。
0: 嗯嗯。
1: 然后两个人交替的蒙眼睛，另一个人呢做志愿者牵引他，那你就会发现，只要他把眼睛蒙上的那一刻，他所有的权力、财富、地位、他的信息储备全部归零，他此刻满脑子想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全部归零，他就想着我这一步踏出去是不是安全。当他连续踏出去几步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太恐怖了，整个的这个原先习惯的视觉信号全部切断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讲说盲人朋友多不容易，你怎么说他怎么相信。所以我们这种同理心他并不能用语言和一些图片视频来表现出来，而是说他的内心的视神经切断了之后，他的听觉和触觉神经是他接下来可能15分钟之内唯一能够依靠的，那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100%的相信他身边的这个志愿者。他反过来就知道，如果我做志愿者，旁边那个人是100%依赖于我，相信于我，那这份责任心他自然就建立起来了。我们有一双眼睛能看见很多的这个物体，也有一个弊端，就是诱惑他的这个信号太多了，他不会对任何一个事情聚焦。刚才您提到的说盲人朋友会特别期待来做这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当中去给他们的诱惑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当他真正有一个能通过血清素和内啡肽深深爱上的一个跑步运动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聚焦于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跑步上的 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是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快。
2: 嗯
1: 啊，只要他的所有的训练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遵循运动规律的，也就是说，一个视障跑者跟我们认真训练三个月，他就可以跑5到10公里；认真的训练6个月，他就可以跑10公里到半马，21公里。
2: 嗯
1: 啊，如果12个月的系统性的训练，避免运动伤痛，100%可以跑下来一个42公里的全马。很多朋友可能听众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概念，但是我告诉你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去完成一个全马，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人有多少个人是能跑10公里和跑全程马拉松了。
2: 嗯，
1: 更何况参加我们培训的这些朋友只是15分钟之内把眼睛给蒙住了，但他知道这15分钟要换成一个视障跑者的话，他会跑42公里，都在黑暗当中。哇，他就觉得好钦佩这些视障跑者，他马上就会产生他大脑当中24小时都在循环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紧张、压力。我跟孩子闹得不愉快，我跟家庭关系处理的也不好，我跟我同事、跟我领导、跟我的上游的合作伙供应商、我的合作伙伴、我下游经销商，我哪哪都不对劲儿。我觉得他们都对我不好，或者说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这些事儿。那一刻，当你看到视障跑者的时候，他们在你身边喘着气、脚步坚定的跑步，其实你也会在观察他和想想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件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成的事儿。
2: 对，
1: 他不可能去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他不可能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在等待他，他不可能从家里那么不习惯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工具来这里跟你跑步。他没有一句怨言，而你跟他比的话，你可能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但你的抱怨也太多了。有时候，就是你跑这10公里，你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而这一切呢是不用别人来教你的。
0: 那么不管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的比赛，助盲绳都是连接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核心纽带，也是助盲跑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的装备。那么专业的助盲绳，它和普通的绳子是不一样的，它的两端会刻意编织成小巧的圆环，那么这个设计可以让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手都能够牢牢抓握，也不会轻易的脱滑，而且可以通过牵引绳去轻拉、轻送、侧摆这些微小的动作，能够传递一些信息，是吧？
1: 一根助盲绳就足够了。
2: 嗯，
1: 这个助盲绳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是希望志愿者你在奔跑的时候，你能跑出一条直线，你不要跑出一个 S 型，或者说你忽左忽右，你只要能跑出一条直线，你就给这个助盲绳做了一个基准的一个标线。这个助盲绳是套在你的手掌上和这个盲人朋友的手掌上。那你们俩往前跑的时候，如果这个助盲绳它大概有15厘米，这个助盲绳特别的紧，如果你是右手，盲人朋友是左手，这个助盲绳会绷得特别紧了，你就告诉盲人朋友，如果这根绳紧了，你就往左边跑一点，对吧？他只要你跑出直线，他一定能跑出一条直线。
2: 嗯，
1: 但这个助盲绳如果特别松，甚至你俩的手臂和胳膊都贴在一起了，你就告诉这个盲人朋友，你说如果我俩手臂碰在一起和胳膊贴在一起了，你就往右边跑一点。你只需告诉他一遍，他就能够在一条直的或者弯道上跑出一个绝对最佳的位置。
2: 嗯，
1: 第二点，左转和右转，那你就同时有语言告诉他，我们大概有20步或者30步，我们左转，你的右手的这个绳往左边带一点，他马上就知道能左转了，就能右转了，就能上坡了，就能下坡了。

0: 助盲绳来帮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信号，能让盲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用相同的步频和配速去跑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效果出来。
1: 咱们前面主要是和大家聊了助盲跑志愿者在培训阶段一般有什么样的这个训练，那么也想聊聊您带着视障跑者去跑步的故事。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跑北马，这是其实是我们的初创阶段，到现在志愿者和视障跑者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队伍，这10年的发展真的还挺令人感慨的。那作为一支公益的跑团，从最开始几个人的磨合到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组织，这背后肯定是藏着一些推动发展的一些节点，可能除了日复一日的人员扩充，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视障跑者的典型案例，那些让助盲跑被更多人看见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整个团队在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所以宋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就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0: 我用3段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汲取出来，让其他全国各地可能目前才有1-2位视障跑者，可能有才有5-6位志愿者，给他们信心和勇气。上周我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是邀约了20位视障跑者，我是在上海，我已经培训过3次的上海浦东滨江领跑团，挑了20位资深党员，都是他们相互比拼。我20年党龄，那个说我25年，那个人说我30年了，他们就为了抢20个名额，能够陪着20个视障跑者有一次跑步训练。那我就想啊，我见了这些人，我该说什么呢？其实我第一句就告诉他，我说10年前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你们如此兵强马壮的一个队伍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模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跑团了，所以你们要坚信。只要做好2件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一个特别大的助盲跑团。然后接着就讲第一个呢，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事件，我觉得事件这个事儿呢，我回顾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现在认为的，就是我们何亚军助盲团启动了培训机制，因为志愿者上来的人太多了，也上太快了。视障跑者只要体验一好，他把他这些视障朋友的兄弟姐妹，他都给你带过来了。
2: 对，
0: 所以但是呢，就是第一次来是一个分水岭，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他体验不好，他这辈子就不来了。但是他体验好，他又给你带很多人，他就这么简单。

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他们比我优秀10倍100倍，但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子喜欢去表达，所以我也是替这些志愿者来上这个节目，就说你看每一次啊，我们何亚军每年有2次，何亚军中盲团每年有2次的长跑节，长跑节。

0: 很快的就把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长跑节给办得井井有条，而且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不影响他回家去孝敬父母和带孩子，所以他们的付出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即使我现在拿到的在团中央的这个也是我参与编写的这个全国300万青年志愿者的中长跑培训手册，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收集了大量的这些老志愿者，他们对于培训的时候那些真知灼见，我们才整理出了这个手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活动是有几个精英，没有，是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都算数的这些志愿者支撑了这个中长跑团的这个壮大。
1: 嗯，
0: 事儿都是由人做的，我们特别希望在全国所有的中长跑团从成立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想着在北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中长跑团，你也想着这个中长跑团之所以成功，海峰曾经说过，培训就是里面的最主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培训就是让责任心和同理心扎根到志愿者这个心中，陪好每一次跑步。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跑团都会涌现出那些令人尊敬的志愿者，他做出那些事情，每一个志愿者都可以写一本书。
1: 刚才这些是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接着再让宋老师和我们继续分享他和中长跑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其实聊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成功挑战了北京马拉松，我觉得应该是在中长跑的发展史上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吧。一是北马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事之一，对于普通跑者来说都是一场硬仗，就更别说对于视障跑者和中盲志愿者的配合来说，这也是极大的考验。是不是当时这件事情的宣传报道可能也让很多人真切地看到视障跑者同样可以站在顶级马拉松的赛道上，同样可以通过脚步来丈量城市的风景。

0: 之前你觉得志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你陪着市场跑者跑了一圈，或者跑了一个月，或者跑了一年之后，你当初那个想法还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每个人都在提高，每个人都在让自己的内心当中觉得自己强大了很多，让自己变得更勇敢。为什么？你身边就有一个超级勇敢的人。我们还说，就是刚才有一个，您刚才问我说，我们怎么跟处理好跟这些市场朋友的这些关系？我们特别提倡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哥叫朝阳，他是给我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受益终身。他说这件事情是要恰到好处的帮助。
1: 嗯，
0: 什么叫恰到好处呢？就是要有边界感。你也要有边界感，我也要有边界感。第二，我们去不要去扰乱对方的那个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为了做猪盲跑，我家里什么都不管了，我工作也不要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那盲人朋友也是，有志愿者陪着我跑步，我天天找志愿者去跑步去，我们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他必须遵循一个你基本的生活工作的一个原则，同时呢提供到了恰到好处的帮助。如果这句话能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你首先要清楚，视障朋友他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他的肌肉、他的骨骼、他的韧带、他的肌纤维和你一模一样。所以当您去那个残奥会的时候，当你看到他那种反认知的

那生活之中更大的一个板块，也是坚持在做助盲跑的推广以及志愿者的培训，也希望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能够了解助盲跑。那么在志愿者这个板块，您应该不担心志愿者人数这个事儿吧？应该是志愿者。

0: 一到十，我现在做一到十，一到十也很难，但从十到一百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是所有人在推它。我相信那天一定会来，而且来的会比我想象的要快。
1: 好的。

0: 2016年陪着何亚军挑战北马的初心，到现在已经有了非常体系化的志愿者培训，从一根助盲绳的默契配合，到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周全的保障，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助盲跑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海峰老师还会和大家去分享在这十年来助盲跑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见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

0: 漏器会出现连续冒泡，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不大

0: 和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然后着力将旧决口依次填堵，不知重新泛滥，最后深挑运河，清理积水潭，运河几无恙矣。
1: 说到这里，靳辅抬头看了康熙一眼，只见康熙毫无厌倦，双目炯炯盯着河图，忙又接着说道：
0: 第二步，在河南考城宜丰一带沿黄河开挖一条中河，从落马湖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避开黄河中流180里风涛之险，漕运船只在黄河中航行便仅有20里，亦无大忧。
1: 接着靳辅口述手画，将改运河口、挑造河、归人堤诸项细目工程一一指出，这都是与陈璜反复记忆了的，早已烂熟于胸，说得十分畅快。康熙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一直没有插断，直到靳辅说完，康熙才抚着脑门向后一仰，闭目沉思良久，方道：
0: 听起来似乎上述可行，不过朕不经水利，有没亲自踏勘，难置可否。第一步工程完成，漕运既不受黄害，甚为甚喜啊，不知需要多少时日？归万岁，10年。10年不行，7年如何？臣勉力为之。好，钱呢？每年400万两。
1: 康熙一听，不禁抽了一口冷气，说道：
0: 朕不说你也清楚，国家岁入2500万。现在尚在用兵，若不是魏东亭海关上每年接济1500万，早已捉襟见肘了。1年400万是拿不出来的。
1: 靳辅当然晓得这些情形，他也细算过，里头多少打了点富裕，因户部从来没有按数拨给治河银子，不能不要得高一些。想了想，靳辅笑道：
0: 用兵不会很久了，50盘数千皮卒退守孤城，不日就能拿下，圣上不妨多拿一点银子治河，这是天下万世之利呀。哼，你说错了。
1: 康熙隔着窗扇儿，望着前头矗立入云的太和殿，慢吞吞地说：
0: 用兵之事方兴未艾啊，这说7年治好漕运，就是急于进兵台湾，运战舰水兵南下。噶尔丹在西北，罗刹国在东北扰乱，也要用兵。粮食要靠漕船北运。山东一带土寇刘铁城残部效聚，难道不要征剿吗？朕看呢，还有20年的仗好打呀。
1: 近来朝廷颁布谕旨，下令都是延武修文，要治太平盛世。靳辅哪里想得到康熙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他愕然看了康熙一眼，忙笑道：
0: 深宫远虑，非臣所能知晓，然而何宫好多而效迟，功微而谤速，主上明鉴，银子少了

0: 自己随便挨桌探视问候，众人哪里还能再吃，一个个慌乱的心头通通直跳。久违了，羽扇老先生。
1: 至左边第四桌，康熙瞧见了宣城派词坛作主施润章，便绕过来笑道：
0: 上回见你啊，是在丰怡园旧亭子上啊，当时有汪婉、宋玉书、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啊，还有谁来着？
1: 康熙轻轻地拍了拍前额。
0: 啊，对了，王世贞啊，如今他已是刑部尚书了。
1: 施于山万不料康熙会。

0: 有同，据一人而亡，皇上以慈孝治天下之本旨，以仁政之王道之治义，臣斗胆放肆了。
1: 康熙听了不禁默然，国法与情理不合，这类案子岂止一件。但汤斌甘冒罢官之恶挺身仗义，这就难能了。想着，心中不由一动，把太子交这样的人辅导，怕不交出仁孝之君吗？熊次履虽好，只是太忙，难得分身呢。思索良久，康熙爽朗的一笑，说道：
0: 哈，若论这事啊，你梦浪了些，又有点浇筑古色，请潘为加号三日，搪塞上司，岂不两全了？听说你罢官时城中罢市三日，敛金送归，朕都是晓得的，你好自为之吧。
1: 说罢，康熙便带了皇太子和大阿哥，对众儒士微笑点头致意，徐步出了体仁阁。刚出门，便瞧见高士奇从昭德门那边懒懒散散地过来。康熙站住，笑问道：
0: 哈哈，你这个奴才钻到哪儿去了？今日这么大的事，竟不在朕跟前伺候？
1: 高士奇因见皇太子也在康熙身边，忙向康熙叩了头，又向太子和阿哥打签请了安，笑嘻嘻说道：
0: 哎呦，爷怎么忘了说过今儿给奴才一日假来着呀？一大早起，老何贵柱就将奴才请去，他女人不在了，求奴才点神主写一篇祭文，奴才惦记着主子这边，哪有心情呢？胡乱抄了一段《兰亭集序》给他，就忙着赶回来了。
1: 康熙因见高士奇手里拿着一根打得满是结的丝绦，伸手要过来，看了看，问道：
0: 嗯，这是什么呀？
1: 高士奇叹道：
0: 哎，这是他女人顾阿索临终交给他的，说是有人能解得开他的魂灵儿，就能升天。老何没办法，说奴才兴许成。奴才寻思一路，这结打的实在瓷实，正没法子呢。
1: 康熙一路走，一路仔细看那些结，一串共是七个，像是蘸了水，打过又进了油，一概都是鸡心形，红的一串血珠似的。试着解时，半点也不中用，便丢还了高士奇，笑道：
0: 这个阿索呀，也忒古怪了，临死出个难题给男人，朕只不明白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怎么好当祭文用呢？
1: 高，
0: 多少得改几个字啊。哎，奴才是这么写的。
1: 说着，高士奇便轻声诵道：
0: 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世，或取之怀抱，五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悲酸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数之将至，即其所之极倦，情随事迁，感慨寄之意，向之所心，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康熙听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皇后赫舍里氏，回头看了看他的遗孤胤仍，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真个是抚养之间以为沉寂，想着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1: 博学鸿儒科监视完毕。

0: 完了，从弦上起，各部的死官们就来了一大群，等着听信儿呢。天黑的时候，这才散。李大学士前脚走，老爷后脚就回来了。
1: 索额图一边往府里走，打了个哈欠，说道：“
0: 唉，走了倒好啊，谁耐烦他们没日没夜的来纠缠呢？这会子刚考完，有什么信息啊？说是探听消息，还不是来拍马屁的。”
1: 老蔡提着灯，引导着曲曲折折往里走着，一边回道：“
0: 哎呀，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呢？不过这西头花园这个花厅里啊，还有一位呢。您老要是乏了，奴才这就去告诉他一声，叫他明儿再来吧。谁呀？”
1: 索额

0: 意义地答道：“
1: 王先生和陈家二兄弟都在那儿陪着说话呢。”
0: 索额图听了，没再言语，折转身子便向西花园里走。因见老蔡紧紧地跟着，便说：“
2: 蔡呆，你不用进来侍候，叫厨下搬一桌酒席送进来，花样不要多，只要清淡些就成。”
0: 说罢急急去了，蔡呆也自去办酒席。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是来说一说，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你就会变得更强大。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

0: 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挥。
1: 嗯，
0: 其实运动员可能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特别是在关键的场次，在冠亚军的决赛，金牌是否能够拿到的这个环节底下呢，那么运动员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他平时的训练。尽管如此，运动员在这种场合下他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变化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如何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整体的

0: 从去改正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纠错。所以你看在运动训练当中呢，它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要发现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像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按照原来是按照生理学的这套方式来完成教学的，它就是泛化、分化、巩固和自动化四个过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大脑控制肌肉建立起一个通畅的通道的过程。所以一般在动作学习的时候呢，老师的讲解和示范就很重要。那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清楚，你在学习的时候呢才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你才能够正确的学习老师所讲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你又会发现呢手脚不听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了很多错误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在这个时候呢老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就是要纠错，要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是怎么回事的。有些时候方法很简单，老师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只要脚踢到我这个位置，你这个动作就做对了啊。你要踢不到，那个动作就没做到家。所以你看这就等于是要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比较难啊。但是这个难不难呢，其实这头就跟你老师讲的清楚不清楚。为什么有的学生或者说有些很多的学生喜欢体育老师，特别喜欢那些动作做得漂亮的老师啊，他觉得那个是特别赏心悦目的同时呢他特别崇拜你。但崇拜你的背后呢是他对你的动作的感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做练习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老师讲解示范就特别重要了。所以再接下来呢就是老师的纠错。
1: 嗯
0: 啊，那纠错就是帮助你学习者呢找出你的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呢去改正，然后呢再用一些练习的方法来帮助。所以我记得前两天呢孟莹和另外一个健身教练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那你像那个教练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放松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是应该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练习者来讲呢，你能不能自己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教练和你的老师呢能不能帮助你发现问题啊，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那这个是你需要找到问题你还需要训练呢、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会的地方觉得有些疑问的地方一定要去问老师。所以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我那个孩子在实验中学上课的过程当中，他们老师就讲说你们为什么放着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不来找我们提问题。
1: 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老师特别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去问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也应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这个不耻下问。
0: 对
1: 啊，这样的一句话去激励大家。
0: 对，
1: 就是尤其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说把学习放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也都不是特别的理解特别清楚，甚至我们说以后步入到工作岗位，我听到的一些给新人的建议嘛，就是你比如说遇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这个前辈啊，你的指导老师。
0: 对，
1: 你问清楚了你接下来做的方向就不会错。
0: 对，
1: 如果你按照你自己认为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上学的时候顶多就是挨老师一顿说，因为这道题你做错了，或者说是这个成绩不理想。
0: 对，
1: 但是如果放在工作上，那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
0: 对，
1: 毕竟我们都知道啊，社畜不容易嘛，就是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出现失误。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一点，这个解决问题的训练呢，我们是需要有老师有前辈有过来人给你做一个引导做一个帮助的。这种训练或者说叫这种心理的策略，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敢于去提问，敢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展示出来。
0: 对，
1: 我们首先要发现它，然后展示出来。
0: 对，
1: 然后让别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能够 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是方向。之后其他的这些心理策略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就像我们说的最后那一条嘛，自我对话也好，或者说自己和自己的一些加引号的较劲，
0: 对，
1: 去来进行消化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孟云还有一个，这也是从我孩子身上我得到的感受、嗯、就是要和同学去交流。
1: 嗯，
0: 因为我爱人出国住外嘛，他就去学校住校，这两年的住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他同宿舍的有一个小朋友好为人师，就是打引号的、
1: 嗯、
0: 其实正是他的那个生物学的课程呢，就是同这个同学的交流，这个同学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往往呢就像孟莹刚才讲的，有时候不好意思呀，或者说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也好呢，不愿意去问人。当然有的时候觉得问老师觉得有点怕，但是同学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其实我自己带学生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他们这么去讲。比如说他们在做论文的时候，那我就会首先告诉他们，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你能够见到的同学去讲。首先你讲的过程当中，第一你自己就要希望把它讲清楚，你自己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1: 对。
0: 第二个，不同的听的人呢，他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对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加以理解和反馈，所以这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帮助。所以我说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训练啊，其实在运动员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他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进步。那么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新的问题。那他就是通过这个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他讲到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策略呢，我觉得这是对于咱们各位同学在未来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那么第二点呢，它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其实这个里头我理解呢，就是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一些比赛的环节，尤其是在大赛的这个环节来讲呢，是容易紧张的。
1: 嗯，

人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在体育当中呢常常会讲动作变形，而我们在学习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个概念叫做动力定型，所以你比如说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第一点的时候呢，它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呢最开始解释的，就是泛化分化巩固自动化，所以你老师的讲解示范和你在练习过程当中自我纠错和老师对你的纠错啊，这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反复的练习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巩固下来，换句话讲你那个大脑控制肌肉的神经通路呢才建立起来，这条路就跟这个路要从开始选择路线开始开工，最后把它修好，最后能够通车，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呢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呢学习动作就是这么

0: 我们比赛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时候，选拔的时候，一紧张，那这个神经控制肌肉的通路呢，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原来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动作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念之差，比如说他想到的是金牌啊，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功，他反而是更紧张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放松的工作，或者说是做一些相应的对策。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逸结合嘛，其实
0: 还不单纯是劳逸结合、是一个我怎么能让我紧张的心情把它放松下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看到也有那个专门讲这种看一个人的心理，比如说你怎么，你比如说有些人紧张的时候手会不断的搓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体姿体态，他能够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紧张啊，焦虑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讲的这个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呢，你看他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先绷紧不同的肌肉群，然后呢再放松他们，

0: 啊，你比如说有些运动员呢，在比赛前呢，他属于情绪低落的；有些运动员呢，是在比赛前呢，情绪是亢奋的。
1: 对，比赛型选手，
0: 啊、对
1: 我们说是。
0: 所以这个教练员呢，他就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性格，然后呢，采取一定的对策。我就印象特别深，我有一个大学当中比我低半级的一个同学，后面他到深圳当这个教练去了。他就跟我讲过，他带队员的时候呢，有一次遇到的队员情况呢。

0: 调动情绪的一个办法啊，这是适用于我的。那对于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来说，每一位年轻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是属于哪种类型。我是需要在这些比如说重大的事件之前，我必须得沉下心来去放松呢，还是说需要被刺激一下才能够得到释放呢？又或者说是我需要彻底忘掉我即将面对的这个大事件，这个大吃一顿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呀，或者说是睡一大觉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
1: 第三点呢，就是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
0: 嗯，
1: 啊，那你像这个呢，它在运动训练当中呢，这个叫做念动训练。
0: 嗯，
1: 念动训练呢，其实这种方法它是很早就有。
0: 嗯，
1: 它的简单的原理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给学生也讲过啊，那你像这种方式的最基本的一种解释吧，它还是源自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出发点。什么出发点呢？就是一个人的动作，它是要靠大脑发放的神经冲动，然后通过神经的传导让肌肉呢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所以在一个动作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从现代的进一步的对这个动作学习的理论的解释的话呢，它增加了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学习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动机的。那你这个动机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呢，他的动力的起始点，啊，他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做，但是你光有

0: 接。
1: 嗯，
0: 这个动作的连接指的就是我们讲的泛化、分化和巩固这三个阶段。
1: 嗯，
0: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讲解，要通过纠错，再加上反复的练习，最后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动作的自动化的阶段。其实这个里头呢，它

0: 跳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运动员呢嘴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个在不断的讲些什么，有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复讲这个动作的过程。
1: 嗯，
0: 有的人呢他并没有讲，但是他就像过电影似的，把这个动作从他的开始起跑到他的完成，最后跳跃落地，整个的这个节奏他就像过电影似的完整的过一遍，
1: 捋一遍、啊、
0: 其实这个捋一遍的过程呢，就是对大脑刺激肌肉的这个过程它起到了一个加强的作用。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在比赛的时候呢，他利用刚刚产生的这种想象的效应，然后呢再完成这个比赛的动作，他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在训练当中呢，他是通过这种念动式的这种训练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比赛的顺利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目的。
1: 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啊，
0: 对，
1: 先去想一想，万一一会儿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
0: 对，
1: 我又可以用平时的哪些办法去应对它？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我们
0: 的，就是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对，日常的生活当中同样是这样。
0: 嗯、
1: 就说白了是，你肯定是有很强的能力，或者说是很十足的把握，
0: 对，
1: 去面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情况，
0: 对，
1: 才可能会在你即将要面对的这个重大事件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说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哎，万一一会儿面试官问我这个问题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0: 对，
1: 其实这些你自己如果提前都预想到了的话，
0: 对，
1: 你在做准备的时候你都能够有一些应对的这个办法。
0: 对，
1: 那自然等到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或者说是这个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它。
0: 其实你看像春晚也好，像我们国家奥运会的开幕也好，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演出也好，它要不断的彩排。
1: 对，而且其实他们也会做非常多的预案。
0: 对，
1: 就是叫应急预案嘛，说如果万一是发生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那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0: 所以你就可以想在学习当中呢，其实也可以是用运动员的这种方式呢来强化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巩固我们学习的一些效果。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

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1: 比如说我就可以想象我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看书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讲到你如何写这个文章答题。那他就讲到，你比如说他就有三个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论述题，那你可以通过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读它，就我对他的一个描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就把这个问题呢分解成哪几个部分，进一步的去论述它，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最后呢再有一个小的总结。所以这就是一个答题的套路。所以你比如说，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肯定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概念的理解，然后就是我们用学术的话呢，就是把它解构了，就把它分成哪几块，然后重新按你的方式再把它建构起来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描述清楚了。
0: 对，
1: 最后你再有一个小结。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科研方法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叫做研究的范式。范式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概念啊，那就是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然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构，然后我就用人家的这个范式来解释我的问题。再一种就是规则啊，那就比如说像运动会它有规则，我就按照这种规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一种呢，就是按照因果关系，那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会有什么。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其实它这些呢都是把我们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呢，怎么去把它变得具体化。那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呢很好的去解决它训练当中的问题。
0: 就我们做好了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1: 对，
0: 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1: 对
0: 啊，
1: 所以运动员不是笨笨的重复的练习，他是要带脑子去练习的。所以我们作为同学来讲，比如说我们上课要听老师讲，不仅要听老师讲，还要琢磨他背后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仅要做题有量的问题，更重要是要通过量的过程呢找到他背后的轨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对学生也是强调如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的意识，这个对我们作为一个

0: 对，
1: 去改变它。你看它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当然最后一个

0: 训练和训练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智的成长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作为运动员来讲呢，恰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变得成熟、成长起来的。所以你像我们每一个学生啊，然后在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对话。其实不断的自我对话，更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你就很难找到一个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所以自我对话呢，它里头有很多的我们自我暗示的部分在里头啊，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是我们用更理性的思维来面对自己的现实，找到自己下一步呢可以发展的增长点。所以运动员呢，他也是要，你比如说运动员，现在我是没有去过了，以前去过，就是他们要写训练笔记的，要记录自己一天训练下来以后的心理感受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在训练过程当中好的一面和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1: 嗯
0: 啊，那你像我认识的一个北体大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你知道做什么吗？
1: 嗯，
0: 做运动员的梦。
1: 做运动员的梦，
0: 梦就是研究
1: 分析，
0: 要分析他的梦。
1: 嗯，我以为您说他做运动员的梦，
0: 是不是？
1: 这怎么做呀？
0: 他做运动员的梦境当中的一些情况，然后通过梦的方式来解释他的一些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1: 哇，就是我们之前的确没有想到说梦境会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有的，
1: 对。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对，
1: 其实它是不无道理的，
0: 它是分析它的那个，然后从中找到它一些心理上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结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薄弱的环节也好。
1: 对，
0: 所以你看从体育来讲的话呢，它的研究呢是越来越细致了，当然这个细致的背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就说明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的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了。所以一个真正站到奥运赛场上能够拿到金牌的人，说老实话都不是简单的人。
1: 嗯，
0: 啊，那一定是心理非常强大，
1: 我们说那都是王者嘛。
0: 但他背后呢又一定呢是有很多的人帮助的结果，还有国家提供给他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条件。
1: 嗯，
0: 啊，
1: 对，
0: 让他能够全身心的来去完成这个运动。
1: 嗯，对，当然我觉得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各方面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完备的保障，这的确是一个运动员，尤其是这种专业级别的代表国家层面的运动员，他们所必须的。
0: 对，
1: 放在最终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同样这也是这位运动员，不管是这一位运动员还是我们这个团队，
0: 对
1: 这个队伍，
0: 对
1: 他们每一个人所需要去对于自己心理进行的这个调节，
0: 对
1: 啊，所以说前面的工作做得多
0: 好
1: 再好，都是需要最终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口去把它体现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最后一步啊，就是要我们说的这个自我对话的这种方式，放在我们的普通的每一位朋友身上，也都是需要给自己不断的有这样的心理暗示。而这样的心理暗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多一些的，不一定非要放在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才这样做啊。比如说我明天要去面试了，
0: 对，
1: 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又或者说是我明天有重大的考试了，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0: 对，
1: 可能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断的去给自己这样的自我暗示或者说是鼓励。
0: 对，
1: 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句，
0: 对，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今天又要棒棒的，我要这个加油，就是每天不断的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话，其实我们的不管是从心理上也好，状态上也好，还是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好，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嘛，有的朋友因为一睁眼发觉今天

0: 伤脑的生活方式都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需要去避免。
1: 对，从伤脑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嗯，
1: 啊，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大脑的这个活动呢，是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呢，也源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和人的交流。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给学生讲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呢，它有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人和物的关系，还有物和物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现的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问题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以外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通过社会的这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很显然大脑的工作呢它就是单一的。这里头包括交流，包括阅读，包括呢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特别强调批判性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养成，这些呢都是特别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看对于脑部的一些就是训练，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是要多看看书，
1: 对，
0: 多写一写字，多动一动脑。
1: 对。

0: 或者说送达到身体的其他器官进行处理。那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在大脑当中存留的垃圾物质会逐渐的增多，那它占据了空间，其他的物质就进不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脑部的功能的保持那肯定是负面的。所以你的睡眠好不好，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第二天早晨啊，你就会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包括大夫也好，你像教练员也好，他要观察运动员睡眠之后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那么第三个呢，恐怕就是慢性病。
1: 哎，对
0: 啊，因为这些慢性病呢，它往往是和代谢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你像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胆固醇的过高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和血液的循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变差，就会首先会影响到或者说波及到的就是大脑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脑它虽然重量不大，但是它对血液循环的要求却是很高的。而这个要求高呢，就是它需要通过大量的血液循环的结果，然后呢让大脑工作过程当中它所需要的能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产生的废弃物呢尽快的把它排出去。这样的话呢，保持在一个大脑良好的工作的状态。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安静啊，如果变成是一个嘈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啊。而且呢，这个噪音达到一定程度，对人来讲呢是有损害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噪音呢，它不仅影响到人的听力啊，也会呢影响到呢很多的问题。当然呢，声音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又是一个不能够忽略掉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想休息一下，听一些很好的音乐，它也是一种放松啊。因为声音它对人体来讲是一种刺激，
1: 嗯，
0: 而这个刺激呢，它通过听觉的方式呢，它会对大脑的听觉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的兴奋呢，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脑它也是分区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好，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你多种的运动，这种多种的运动它会刺激到身体的多个
1: 区域，不同的区域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就会使有的区域兴奋，有的区域相对的休息。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劳逸结合分配的比较合理。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看还有一些呢就提到比如说便秘。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呢，实际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人体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顺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在便秘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该排出去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不能够正常的按时间把它排出去，那么它的蓄积呢，它就会造成这些身体当中不需要的或者说废弃物甚至是有毒害的物质在身体当中存留的时间延长。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引起呢身体当中的许多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它的存

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中医庙，房栓古云飞，金灯古佛喝酒之中，金灯古佛不喝酒话不多，一喝酒话就多，说五行叟是他的徒弟，百依百顺。哎呀，高桑。

我说高僧啊，那可不能说大说的太满呐，话说的越大，摔跟头摔的越厉害。方老爷，别再说了，再说我就不愿意了。我武功教给他，他等于我的儿子，我凭嘛说话他不听？你不说我不来气，你看着到那，我怎么收拾这个奴才？吃完没？吃完，咱们现在就走，好吗？高僧，您回去，那咱们就省了这个麻烦了。古老剑客爷，走，咱们一块儿走。这一宿。

洪瑞火气往上一冒，老人家，这样的人多余跟他废话呀，你先闪开，把这个假

0: 山上的火灭了，鲤鱼搭挺站起来，不过小伙子胸前被烧，右手被烧，脸被烧，当时就起了燎浆大泡。好一个漂亮的小伙，这等于给毁了容了。金灯古佛俩眼看着对面的古林雕，弥陀佛，孔瑞，忘年的至交好友，今天当着我面前你受了活伤，你等着。和尚虽说把气练没了，今天我的气又上来了。金灯古佛往前一窜身，这个古林雕正在收葫芦。这个金灯古佛的身法多快呀，探背膀的鹰爪力，嚓，这一把正抓到古林雕的肩膀上。说古林雕想躲不想躲，他得躲得开呀，那金灯古佛的功力得多强，身法得多快呀。咔嚓，这背膀当时肩头的骨头抓碎呀，一抖手，日啪，正扔回自己站的这方面。房栓这时候拿着龟苓宝刀，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垫步拧腰，往前一窜身，你就在这吧，砰，咕噜，噗噗噗，脑袋掉了，鲜血直喷。
1: 刚刚，哎呀，手法真厉害。你扔过来防栓，我还杀。古云飞一看就这种杀人法，打昨天晚上到现在杀了俩了。

啊，着急走，那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您的武功这么高，你也不差我这78斤06两半啊，您背着我，您看怎么样？您把我背到太师府，你不早说，这有何难？你上称腰过，是腰过呀，78斤06两半一点不差，那还得吃饱喽。哎嘿，你真可怜呐，掐吧掐吧没一把，摘吧摘吧没一盘啊。伸手把房栓一夹，扔到自己的肩头，房栓往后一出溜，趴在和尚背后，和尚背着房栓。古云飞看了看房栓，看房栓龇牙咧嘴，背着往前走，房栓心里好笑，哎呀，房栓呢，我真是肩妈痒的，我跑这一宿，我跑得倒挺乏，我徒生一计，让和尚背着我，这玩意儿比骑马骑驴强多了啊，还不用我抖缰绳摆弄方向。书要简短，来到太师府的大门前，门口有8个浑身穿着戎装的武林人物，带着单刀在那拔。

0: 太师爷。哦，高僧，你聘请我的话呀，你就别说了。信我也看了，你给我的俸禄啊，我也瞧着了，确实诱人。可是和尚是出家人，我看破红尘，不能做这样的事。可现在呢，我摊上麻烦了，知道我的徒弟五行就在太师府，方老爷呢拿了龙钱火票，让我把太师府给打了。刚才我这一看事情不对头，什么不对头呢？就这个五行是我徒儿，保着你左右，见着我金灯，连理都没理。首先这一条就是触犯了门规，看这样他满不在乎，爱谁谁。师傅来了也不以礼相待。五行，五行往上一跨步，面沉似水。师傅，为嘛没给您施礼，没给您打招呼？您是被方栓跟古云飞给搬来的，这叫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今天过后，徒弟再见着您，以师徒相待。师父，我现在正是保国呢，我是保国的大将军，我怎么能够在人前当着我主面前给你下拜施礼？哦，两国相争，各保其主，这说明你跟师父已经翻了。要翻了，师父再跟你说别的，劝你别保太师，谋反大宋朝，你是一句听不进去。好，那别的话不说，现在五行叟，我要收回你的意业。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书中说到，太师府的招仙馆之内，五行叟见到了师父金灯古佛，俩人把话说翻了。就在这个时候，金灯要收回五行叟的意义。

什么机会？我去多少封书信，我请你。俸银呐，那都比别人多几倍。得说我太师够说了。可你呢，都是婉言谢绝。为嘛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呢？如果现在你投靠太师府了，跟你徒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房栓跟那个古云飞就在背后把他俩抓住，我马上封你为护国禅师，这够说吧？如果你要不听我金氏良言相劝，打起来谁胜谁败可不一定呢。我还有一位高人，我没搬出来见你呢。来，请出来。在旁边的屋内走出一位出家的大和尚，秃头亮顶摸顶受戒，浑身一身僧袍，底下开口的僧鞋，胸前带108颗树珠，二母子金光四射，可有样，面沉似。

你办的案子太大了，现在你怎么还舔着脸来见我？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呀？你够和尚吗？师叔，当时我也就是为了房栓的脑袋，你要能够帮助我杀了房栓，我马上请罪。如果说你死乞白咧的非为方栓出力卖命不可，那说不来讲不起，你就挡住我的去路了。图纸叫领教领教老一辈的武术家金灯古佛。少林寺出了这样的逆弟子，真是可笑。我金灯代表北少林寺，我要清理门户，来吧，请。这个请可不是好请，声色俱烈，双掌往前一推，一个立马追风的惯掌，嗡，停到胸前。这个金灯古佛的功夫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悲哀恨方栓，那没法再恨了。金灯，你挡我的道路，我今天跟你决一死战，我拼命啊！立马追风单贯掌，哼，打奔金灯古佛的面门，双掌往身迎，来了个剪子手，啪一剪他的腕，悲哀往回在一撤掌的一瞬间。那金灯古佛的武功得是多高啊，往前手掌一探，正拍到悲哀的顶梁门，啪。悲哀可是练过硬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油锤灌顶，这一掌打上打了个昏厥，弥陀佛，往后一塞，金灯古佛一把抓住他的胸前，往背后一扔，出去，啪，摔在了地上。方栓手拿龟苓宝刀啊，这把刀杀人不见血光毫，前腿蹬后腿蹦，腰脸蹦进垫步，拧腰打垫步，抖手往前一近身，刀下去，你就在这吧，咕噜，砰，枪子喷血。脑袋切下来，金灯老人家，你再扔过来我还杀。方栓洋洋得意，高僧，赶紧叫你徒弟献达摩双的解药。太师也喝了一跳啊，这个悲哀大师武功得多高啊，在我这里得挑挑拣拣。看了看吴兴叟，这就得请你迎战。好，太师爷，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别说是师父，就我爹在我面前，为了君主，我也应该跟他拼命。金灯在前面可气坏呀，吴兴叟一摆手，来人，把我应用之物给我抬来。看这样他是有了准备，再看有两个人抬来的是一领芦席，啪往天井当院一扑。方栓、古云飞、金灯古佛。

可这个时候脑袋一片空白，房栓站在后面。老人家，他手中可有东西啊，别把你迷倒了，这阵咱就打不了了。金灯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呀，还得是房栓高明啊。怎么办？没伸手之前，我给他来个

可没有机会呀，群贼在这儿，想跑那么容易吗？寺外早就掐好了，舍居马、保将帅吧，保的是谁？方栓呐、啊，认可我死，可不能让方栓死到这儿。古云飞伸手一抓方栓的肩头，栓，走一个算一个，马上回去开封府召集人员。嚓，那叫剑客呀，把方栓这一抖就扔到了大墙之上。方栓知道古云飞用心良苦啊，我再不跑，我等待何时？我等来雷呀、啊！我如果死到这儿，开封府连个送信的人都没有啊！赶紧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跑吧！方栓往墙下窜身，

树林，我就逃命了。主意啊想好了，往树林那边一指，小子你不死等待何时？这一指啊，一脚踢出个屁来，巧极了。就看对面这个小贼大尾巴王某哐当翻身栽倒，单刀扔到一旁。哎呀，方栓自己也吓一跳，哎呀，我这手里啥也没发，怎么对面倒一个？哎，旁边这小子你不死等待何时？邦当往背后一挺，死尸倒在当场，鲜血从嘴内喷出来了。众贼人往远处一窜身呢，何大并肩子，房栓真有左道旁门，这事儿真不好办。都吓住了。房栓拿这把刀，一个缠头裹脑，一个裹脑缠头，啪啦一晃刀，不怕死的往前来。今天房栓大开杀戒，那个老道你是什么人？五梁佛，我是九宫道人。九宫道人你不死等待何时？方栓这个方向错了，原来指的是左面，这回指的是右面，一指这个老道，这个老道

0: 情就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你在这被群贼围上是什么原因。房叔安把太师府的事儿全说明白，把金秋会的结尾说明白。现在太师府的招贤馆被抓住的欧阳春花、司马西，还有一个小朋友不知道名姓，另外智坤和尚，还有神行无影古云飞。打金秋会假白云瑞跑了，真白云瑞带着老少群雄去追下去了，抓差办案要把他带回开封府。我回来正赶上徐良完婚，说啊，事情我刚才都讲了，太师府别墅啊，招贤纳士要谋反大宋江山，所以说受皇王圣旨来探来了。他真是谋反呐，有三位来，这我心里就有底了。老人家，现在五行叟跟那个贾玄玄用的是北少林寺的达摩霜，吐气开声，手掌上抹，往外吹气儿，人闻着翻身栽倒，没有独门解药，很难破达摩霜。这个事儿怎么办？弥陀佛说完，北少林寺既然有达摩霜，那咱们就得上北少林寺，找北少林寺的主持方丈金经老佛说明情况，让他把达摩霜的解药给咱们。这个事儿啊，一切都好说，可是贫僧欧阳春最挂着的人物是谁？欧阳春花。太师府能把他们压那么长时间吗？如果哪一天一不高兴，咔不拉叉脑袋就搬家了，那怎么办？帅，咱们是先救被困之人。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单一个不杀，而且还热情款待，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随后赏钱，又把这些人都放了。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司马懿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呵呵，你们哪里知道，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一个就会变成十个，十个就会变成百个呀，这也叫做瓦解军心。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千万不要难为他们，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

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哎，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呵，又吃又喝。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哎，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退到大帐外边去。其实啊，这些人到大帐外边，在外边那儿偷听呢。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给吃给喝，还赏银两，真是不错呀。”哎，可有一样，不管怎么不错，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别忘了，真讲究不错呀，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那当然了，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西蜀的军卒嘛。哎，丞相对咱不错，咱也对得起丞相啊，我都被捉来两次了，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呢，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倒腾什么。又有一个小校说了：“你算了吧，我就听见过呀，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大概他早就知道了，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啊、还特别的机密。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

0: 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哎呀呀，儿啊，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
1: 把这俩也吓了一跳。
0: 诸葛亮又有什么计策呢？
2: 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
1: 哎，这哥俩一听摇了摇头，老爹爹何必如此呢？他运粮就运吧，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哥俩的话音还没落。

0: 直离开岐山大营，奔了上盘古了。
1: 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有了，
0: 赶忙把郭淮、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孙礼二将带领精兵20,000取岐山的大营。
1: 司马师一听，父亲，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

埋伏在上方谷，我要做你的后援呢、啊、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丞相有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接应，把岐山营房看好。丞相派马岱亲统5路人马，1路人马10000兵啊，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文长，在。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哎呦，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心说派我干什么呢？你讲司马懿又进上房谷，啊，遵。他刚要说遵令啊，下面那字儿没说出来，怎么回事？魏延犯犹豫了，啊？魏延心想，是我没听清楚，还是丞相说错了，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上次

头啊。哦，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孙礼、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按令行事，让郭淮、孙礼去劫岐山的大营，自己带俩儿子张虎、岳琛为后盾奔上房谷来了。司马懿有令在先呢，郭淮、孙礼取岐山大营啊，那是扬旗跃马呀，鼓炮震天呢、啊、取你的大营吗？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哎，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司马懿呀、啊，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在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

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嗯，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功夫不大，探报来报，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哦，司马懿手推胡须。

错，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魏延乃西蜀的名将，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准是这么回事。来，将魏延与我拿下。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跟魏延打到一处了。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啊：“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啊！那么一来，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哦，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到这会儿，魏延把牙关这么一咬，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雪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着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魏延呢，咵，俩脚猛踹绷凳绳啊，他一磕飞虎叉。随后撞铁布梁，这马噌的一下子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马到人到，刀就到了，大刀力劈华山，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司马懿手里横着枪，正在这会儿给两个儿子观阵，他暗暗地称赞魏延的刀法，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刚想到这儿啊，魏延朝他来了，哎，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啊，哎，咔嚓，正好把刀给封住，可把司马懿吓着了。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把他刀给封出去，不是就完了吗？感情啊。这魏延没完，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啊！这一下子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呀、啊、给劈下鞍桥。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啪！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呢？魏延是

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功，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是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叭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

0: 再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得真像。眼看呢，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儿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司马懿把手中枪往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呢，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这位司马懿到底进不进上房谷啊？明天再讲。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又黄金案牵扯到朝中官员，甚至背后有一张很大的利益官僚网，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简单。狄仁杰这才和王元德一起来到京都。

堂弟一断案高手，短短几天居然把这个案子审理得清清楚楚，当场嘉奖了几句。王元德呢，弃官私自调查案情，本来是不允许的，但念在魏兄报仇心切，心系朝廷利益，为了破案又做出了贡献，既往不咎，官复原职，着令大理寺刑部县台三司使联合会审参，户部吏部协查。县台是什么机构啊？县台啊，就是御史台，相当于当今的最高检察院，中央检察机构，原来叫御史台，到了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刚刚改称县台。三司使呢，就是后世所说的三法司。那这位说了，三司使这三个机构的职责都是什么呢？在隋唐年间，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

们干的那些事儿，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哼，我清楚的很，不过我宽大，不想处理你们罢了。你们呢，以后得给我好好的干活，将功赎罪。如果不然，哪一天你们再在背后给我玩花样、玩猫腻，被我发现了，哼，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您说这招多厉害吧？那些涉案的官员一个个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远了不说，起码三五年之内不敢有大的违法动作了，这就得是武则天呢。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审理完的，狄仁杰作为案件的经手人，那需要留在京城作证啊，参与判断呐、啊，参与审判呐、啊、等等，做这些工作，所以狄仁杰就。

左金吾卫设在左街的永兴坊，右金吾卫设在右街的布政坊，加守着皇城，担当着全城的治安工作。您看呢，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阴阳平衡，讲究和谐，讲究配套，所以做事一般都喜欢左右对称，成双成对。本来说这个公安机构有一个就行了呗，哎，不行，要左右，可能是为了平衡制约吧。除了金吾卫分成左右金吾卫以外，御林军也分成左右啊，那叫左右牵牛卫，还有左右卫、左右骁。

我哥哥还有些关系，托关系找门子，最后给他安排在了金吾卫。当然了，像这样的也不能巡逻呀，所以到了金吾卫里就给分配了一个调查犯罪、审查罪犯这样的一个后方的工作。这不，刚刚接受了培训，刚刚上岗不到一个月，我告诉他，我说你呀，一定给我好好的表现，好好的办事儿，以后工作好了就有升迁的机会。哎，没料到，没到几天就碰到了今天这个棘手的案子了。鸿胪客馆外国来使的客房发现失。

情要说的滴水不漏，丝毫不差，这是他们的专业专能。粮库啊，给敌的人详细说来。是，这粮库啊，真不简单。您别看其貌不扬，口才不错，就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从头到尾，仔仔细细，清清楚楚说了一遍。狄仁杰一听，这个案子啊，还真的有点意思。怎么回事呢？要么说这个侦探故事推理评书不好讲呢？咱们这部狄公案不同于一般的包公案呀、彭公案呀。

0: 人善良好客。
1: 所以您看日本吧，什么服装啊、生活呀、文字啊、建筑啊、宗教啊、文化呀，都是从咱们中国这儿学过去的。也就是说，咱中国从来对日本都是施以恩惠的。唐朝的时候，日本政府屡次派遣唐使来中国。

0: 安歇。当时唐朝的中央政府设有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都在皇城之内。皇帝的家属呢，都住在皇城大内的宫城内，它位于皇城的北侧。在这皇城有一条官署街，在这条街上排列着一溜庞大的建筑物，鸿胪寺就位于承天门西第七条道路之上，在它的西侧就是鸿胪客馆，就相当于现在的迎宾馆、国宾馆，是专门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他可没想到今天日本使团到来，在这个鸿胪客馆内却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命案。
1: 强网好球漂亮啊！

0: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

0: 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

0: 只一对眼睛乌溜溜圆，嵌在眉下，却极少眨动，显得十分精明。童宝没有穿官服，只一件巴图鲁背心套在袍子外面，袖口上雪白的里子向外翻着。听索额图问话，童宝利索地打了个签儿，说道：“
1: 下官给三爷请安。下官是前日来的，已经见过大爷新玉、二爷法宝

0: 头一天进封一等功，第二天便让魏东亭在玉庆宫拿了。
1: 童宝的圆眼睛在索额图身上一扫，若无其事地自饮了一杯。索额图心里一个寒颤，脸色变得苍白。汪明道看了看他的两个弟子，咯咯一笑，放了住说：“
0: 哎，童宝之言未免危言耸听，然而也不无道理。据老朽冷眼旁观，中堂自康熙十二年之后已坚守皇上的冷落了。当时因中堂主张与吴三桂议和，屡受皇上神斥，后来翰林院学士顾八代得罪中堂，中堂本想处降他，反而被皇上处降而击。魏相书上章弹劾中堂，护权弹纵。”
1: 索额图心中本来坦然，被他们说的却心烦意乱了。听汪明道兀自如数家珍的抖落，便傲然截断了他：“
0: 魏相书什么东西啊？借着河南地震就想拿掉我？皇上还不是保下来了？我还是我。”
1: 童宝笑道：“

0: 他才三岁嘛，兴许岁数太小，兴许有病，兴许……
1: 索额图突然颤栗了一下，没有再说话，呆呆地望着摇曳的烛光出神。汪明道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0: 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古往今来因爱夷夺嫡的事有多少啊。前明武宗爷是个独子，后宫全妃尚且不肯放过，马皇后不在，登了级的建文帝照样占不

0: 一语既出，众人无不愕然，只索额图转着眼珠，不动声色地思索着。陈希家身子一轻，说道：
1: 老师这话学生不明白了，我只恨中堂现在差事太少，身上差事越多权越重，公结的人便越少，怎么可以自行退出尚书房呢？
0: 童宝目光咄咄逼人，抚掌叹道：
1: 王先生不愧智谋之士啊，好啊，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在皇上面前明了心计，还可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呢，立时变成了火炉上的人，侧目而视的众矢之的啊，一时三鸟妙计。
0: 索额图起身踱了几步，倏然回身道：
1: 是一时无鸟，我能腾出功夫来好好侍候太子，一等仔细瞧瞧谁真的待我好。我就且让他明珠一马，由他在主子跟前折腾。
0: 本来显得沉闷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众人方才有心绪去留意那桌并不丰盛的菜馔，五个人吃着酒，叫了家里戏班子演奏助兴，直到三更半方搁歇酒住。回房安歇时，童宝直送索额图到三

0: 一一说道：
1: 昨晚主上命我起草一份给施琅的诏谕，因不懂军事，在文华殿查阅史籍，只忙到天透亮才算交差啊。皇上因还要留下看看，命我回去歇息，下午再来面圣听谕。
0: 索额图听了一愣，说道：
1: 哦，这会儿皇上已经临朝了，哎，大臣们都来了没有啊？
0: 李光地笑道：
1: 中堂不必去乾清门，皇上今儿在养心殿阅卷。昨儿个中堂没来，主子和高士奇、明相、熊相一起去看了畅春园，说要从虎臣兄的海关上拨几百万重修起来，给老佛爷做颐养之地呢。

0: 阎谋只写了一首诗啊，那玄机玉衡赋竟没有做，所以少了一篇啊，这是何等重大，奴才焉敢草率。
1: 康熙看着熊赐履笑道，
0: 哈哈，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生武啊。
1: 明珠说道，
0: 严生武乃是大儒，故意脱露试题不做，实属不敬啊。奴才以为熊赐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允当啊。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

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十分。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四二三四，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16点，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

0: 会更强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呢，从这篇新闻的这个报道来讲的话呢，我看到的呢，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运动员的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心理的策略。其实我们学校呢有专门的心理

0: 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关键是呢，你要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很清晰的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无从去改正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纠错。所以你看，在运动训练当中呢，它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要发现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像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按照原来是按照生理学的这套方式来完成教学的，它就是泛化、分化、巩固和自动化四个过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大脑控制肌肉建立起一个通畅的通道的过程。所以一般在动作学习的时候呢，老师的讲解和示范就很重要。那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清楚。

0: 一点，这个解决问题的训练呢，我们是需要有老师、有前辈、有过来人给你做一个引导，做一个帮助的。这种训练或者说叫这种心理的策略，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敢于去提问，敢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展示出来。
1: 对，
0: 我们首先要发现它，然后展示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别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是方法。

0: 我怎么能够做得更美，
1: 嗯，
0: 啊，做得更符合这个标准，更稳定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时候，选拔的时候，一紧张，那这个神经控制肌肉的通路呢，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原来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动作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念之差，比如说他想到的是金牌。

0: 员他们就一直在听音乐，
1: 对
0: 啊，用这样的方式，
1: 对，
0: 不管说是让自己放松下来也好，还是说调动起来自己比赛时的那种激动的状态也好，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他们通过自己日常的一个训练给自己带来的一个调动情绪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啊，这是适用于我的。那对于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来说，每一位年轻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是属于哪种类型，我是需要在这些比如说重大的事件之前，我必须得沉下心来去放松呢，还是说需要被刺激一下才能够得到释放呢？又或者说是我需要彻底忘掉我即将面对的这个大事件，这个大吃一顿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呀、啊，或者说是睡一大觉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
1: 第三点呢，就是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
0: 嗯，
1: 啊，那你像这个呢，他在运动训练当中呢，这个叫做念动训练，
0: 嗯，
1: 念动训练呢，其实这种方法，它是很早就有的，
0: 嗯，
1: 它的简单的原理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给学生也讲过，啊，那你像这种方式的最基本的一种解释吧。它还是源自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出发点。什么出发点呢？就是一个人的动作，它是要靠大脑发放的神经冲动，然后通过神经的传导，让肌肉呢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所以在一个动作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从现代的进一步的对这个动作学习的理论的解释的话呢，它增加了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学习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动机的。那你这个

0: 动作学习反复的刺激身体，刺激大脑，刺激肌肉，让它建立起来一个肌肉的这种记忆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呢他动作才能完成。所以你看他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跳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运动员呢嘴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个在不断的讲些什么，有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复讲这个动作的过程。有的人呢他并没有讲，但是他就像过电影似的，把这个动作从他的开始起跑到他的完成，最后跳跃落地，整个的这个节奏他就像过电影似的完整的过一遍，
1: 捋一遍、
0: 其实这个捋一遍的过程呢，就是对大脑刺激肌肉的这个过程它起到了一个加强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呢，他在比赛的时候呢，他利用刚刚产生的这种想象的效应，然后呢再完成这个比赛的动作，它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所以你看他在训练当中呢，

0: 你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目的。
1: 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啊，先去想一想，万一一会儿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
0: 对，
1: 我又可以用平时的哪些办法去应对它？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
0: 就是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对，日常的生活当中同样是这样。就说白了，是你肯定是有很强的能力，或者说是很十足的把握，
0: 对，
1: 去面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情况，
0: 对，
1: 才可能会在你即将要面对的这个重大事件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说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哎，万一一会儿面试官问我这个问题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0: 对，
1: 其实这些你自己如果提前都预想到。

0: 像我们国家奥运会的开幕也好，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演出也好，他要不断的彩排。
1: 对，而且其实他们也会做非常多的预案。
0: 对，
1: 就是叫应急预案嘛，说如果万一是发生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那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0: 所以你就可以想，在学习当中呢，其实也可以是用运动员的这种方式呢，来强化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巩固我们学习的一些效果。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

0: 家去介绍吧。
1: 比如说我就可以想象我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看书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讲到你如何写这个文章答题、那他就讲到，你比如说他就有三个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论述题，那你可以通过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读它，就我对他的一个描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就把这个问题呢分解成哪几个部分，进一步的去论述它，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最后呢再有一个小的总结。所以这就是一个答题的套路。所以你比如说，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肯定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概念的理解，然后就是我们用学术的话呢，就是把它解构了，就把它分成哪几块，然后重新按你的方式再把它建构起来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描述清楚了。
0: 对，
1: 最后你再有一个小结。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科研方法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叫做研究的范式。范式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概念啊，那就说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然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构，然后我就用人家的这个范式来解释我的问题。再一种就是规则啊，那就比如说像运动会它有规则，我就按照这种规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一种呢就是按照因果关系，那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会有什么。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其实它这些呢都是把我们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呢，怎么去把它变得具体化。那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呢很好的去解决他训练当中的问题。
0: 就我们做好了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1: 对，
0: 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1: 对
0: 啊，
1: 所以运动员不是笨笨的重复的练习，他是要带脑子去练习。所以我们作为同学来讲，比如说我们上课要听老师讲，不仅要听老师讲，还要琢磨他背后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仅要做题有量的问题，更重要是要通过量的过程呢，找到他背后的轨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对学生也是强调，如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的意识。这个对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大学生来讲，你要工作的时候呢，这你是在大学当中最重要的需要成长起来的，
0: 对，
1: 壮大自己的地方。否则的话呢，你拿大学讲的那点东西套用到你以后工作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老师讲的根本对不上，
0: 书本上学的东西和现实发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这里头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学习呢，你像运动员呢，我们看似他是讲到一个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实际上这里头就是要具体问题，你要把它分解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可以直观的能触摸到的办法去对付它，
0: 对，
1: 去改变它。你看他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当然最后一个呢，

是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和教练员啊，你让他们分得很细了，有关注技术的，有关注体能的，还有关注心理的啊，包括医务监督的。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他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但是呢你再多的都是外力，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自己啊。如果你的

0: 前面的工作做得多
1: 好
0: 再好，都是需要最终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口去把它体现出来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最后一步啊，就是要我们说的这个自我对话的这种方式，放在我们的普通的每一位朋友身上，也都是需要给自己不断的有这样的心理暗示。而这样的心理暗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多一些的，不一定非要放在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才这样做啊。比如说我明天要去面试了，
1: 对，
0: 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又或者说是我明天有重大的考试了，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1: 对，
0: 可能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断的去给自己这样的自我暗示或者说是鼓励。
1: 对，
0: 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句，
1: 对，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今天又要棒棒的，我要这个加油，就是每天不断的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话，其实我们的不管是从心理上也好，状态上也好，还是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好，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啊，那就说我们其实大脑的这个活动呢，是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呢，也源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和人的交流。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给学生讲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呢，它有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人和物的关系，还有物和物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现的、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问题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以外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通过社会的这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很显然大脑的工作呢它就是单一的，这里头包括交流，包括阅读，包括呢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特别强调批判性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养成，这些呢都是特别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看对于脑部的一些就是训练

液的循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变差就会首先会影响到或者说波及到的就是大脑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脑它虽然重量不大，但是它对血液循环的要求却是很高的。而这个要求高呢，就是它需要通过大量的血液循环的结果，然后呢让大脑工作过程当中它所需要的能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产生的废弃物呢尽快的把它排出去，这样的话呢保持在一个大脑良好的工作的状态。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安静啊，如果变成是一个嘈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

0: 我说糖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它有主要的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就是从葡萄糖变到丙酮酸，然后呢在缺氧的情况下转换成为乳酸，完成它的无氧的代谢。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彻底的氧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像这种丙酮酸也好，乳酸也好呢，它在这个大脑当中存留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影响到脑部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适量的吃一些糖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量的糖呢，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害而无益的。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来自海淀太极拳八里庄辅导站的张小梅老师，请她讲述一下自己近些年习练太极拳，积极面对疾病，参与海淀太极拳协会新媒体编辑工作，乐观向上，笑对人生的故事。一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本节目编辑沈彤。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坚持大武术、大太极、大健康的移动互联网数据化跨界融合发展理念，以服务会员、服务社会为宗旨，以数字化养生太极促进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奉献精神成为海淀太极拳协会的文化灵魂。去年，海淀太极拳协会抖音、快手等移动互联网数据化融媒体平台流量已达到 1.616 亿人次，已经能够非常精准地找到习练太极拳的目标人群，传播太极拳的速度和影响力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尽管张小梅因病需要休养，但是当海泰协会会长王彦元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张小梅也是欣然接受，肩负起海泰协会微信公众号的编辑和协会新闻的推送工作。
4: 那您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受王会长的邀请来参加编辑？
5: 2020年我从海南回来，然后王会长就说，因为我在以前八里庄呢，因为我年轻嘛，说实话啊，在打拳里我算是年轻的，做一些统计工作、文字工作，我都给做的还可以。然后王会长说，你看看能不能把编辑部的活儿你担下来，做一些多媒体的转发。我说可以，试一试。因为王会长说了，距离不成问题。
4: 就是即使在海南也可以做这项工作是吧？
5: 对，距离不成问题。
4: 就是，但这个本身海泰的那个就团队就比较强，
5: 对，海泰的编辑部的工作的这个人员比较强，而且像梅平老师啊，像张万英啊，像蒋立敏蒋老师，他们都是，这方面他入门比较早，工作能力比较强，他们也对我很大的帮助，带我入这个门。
4: 而且那个王会长，就是我觉得那个眼光也比较前瞻吧，早差不多前两年就是除了那个公众号这个平台，短视频已经都上来了，就是其实你们这个传播，从海泰协会的角度来说，传播的效果是很好的。您怎么看这个？就是通过现在这种网络时代来传播
5: 这个，
4: 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太极拳的这个功效吧。
5: 因为现在是新时代嘛，你像。协会一开始是公众号，然后是多媒体，像头条、抖音，还有像抖音、快手和视频号，现在播放量已经上亿了。然后通过这个正多媒体的这种传播，会扩大海泰的影响力，而且也可以就是在传播太极方面，会让不同年纪的人更多的接受，不单是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也需要，其实也需要打太极。但是年轻人们他是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传播，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太极。

0: 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张小梅透露，近两年海泰协会也加大协会内部新媒体业务方面的培训，发动协会会员学习短视频的制作编辑，如何运用 AI 提高办公效率，用科技赋能让一线的社会体育指导

0: 培训。邱桂芳是世界冠军啊，
1: 对，他
0: 从不同的方面，在动作上非常标准，而且还会就是把易错点，他会告诉你哪方面你不应该这么去打，这样啊，对我们那个像权益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海泰不单是有邱桂芳，还有其他专家，像健身巨工，有很多来专家进行培训，对我们海泰的会员的那个基本功都是阶梯上的一个提高。
1: 是不是他这个您这种授课就是多方面的都在这个新媒体上，就多媒体上呈现了，除了公号还有短视频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些课我看我今年也就是刷到了像邱老师这种讲课的片段吧。
0: 嗯，
1: 就是这种形式是不是还就是您说的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0: 对对对，因为短视频嘛，如果你年轻人更喜欢刷这群短视频，像抖音快手视频号，有了这种传播的话，就会吸引更多层次的人，不同年纪的人来看他，来吸引他，来了解。这样的话，他首先要吸引他，然后了解他，他才会来学习。
2: 嗯，那您在这些短视频的这个工作当中主要负责的是？
0: 我主要负责公众号的推广，
2: 嗯，
0: 还有公众号推广完之后，我往那个头条、网易，还有百度这些多媒体来推我们海泰的一些新闻。
2: 嗯，
0: 视频号有专门的老师。

0: 循礼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谈起自己接过新媒体编辑这项工作的感受，张小梅认为，服务大家不仅让更多的受众了解太极拳，而且自己也从中有所收获。
2: 这个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吗？也还
3: 这个不是负担，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做稿子，它通过。

0: 象化的，或者说现在年轻人能接受的这种形式来传播，有比你更年轻的人来加入海泰吗？或者说有这种培训吗？
1: 你像对，我们有过几次培训，像多媒体的培训，像视频编辑的培训，就是编辑剪映这样的培训工作。因为编辑部毕竟人数比较少，我们要是大力开发各队，因为各队的人才，我认为是人

0: 不存在拜师学艺，
1: 嗯，
0: 因为国家也在推广这个叫指导员进阶层嘛，
2: 嗯，
0: 然后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上学，你可能掌握不好方向，
1: 体会不到。
0: 你像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的方向感就比较差。我视频学有个前提，就是我首先老师来教我这学习个全，今天教我了，面授了，我会学完之后我再去看视频，这样的话相辅相成，
2: 就是，
0: 我会记得更牢，
2: 是吗？
0: 对你的方向感

0: 就是，但是这也跟每个人的意愿不一样，是吧？但你要是就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都可以参加比赛。
1: 因为我的现在的心态呀，太平和了，
2: 比赛参加的不是那么的多。
1: 我基本上2000年之后就很少参加比赛了。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因为我是半年海南半年北京，就是很难，就是很多比赛都是经过提前来选，提前来训练，而且我身体不太好，我认为我现在的就是以养身体为主。我参加18年的时候参加过比赛，很紧张，真的是很紧张，而且要基本上训练两三个月。
2: 就那还是你还是参加的集体项目是吧？
1: 集体项目，
2: 一般
1: 还是集体项目，
2: 一般都是集体项目。然后练的那个蒋老师上次来说，他是后来去参加了好多次集体项目以后，最后才参加的个人项目。然后也确实也开始也不是一次就成功。
1: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状态。我毕竟是个人原因，我更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
3: 不要有压力。那但是也参加过一些什么功夫扇的集体表演。
1: 这个是参加了。功夫扇表演。
3: 那平时自己会去接触一些功夫扇啊或者太极剑这些吗？
1: 会呀、我们像太极拳的培训、功夫扇的培训、太极剑的培训，像今年我参加过很多次，确实有很大的提高。因为海泰请的专家都是比较专业的，像邱慧芳、王小军都是顶级专家，他会针对你每一个细节一错点都会告诉你，对你的拳技和那个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你会看到自己很多不足。
3: 那就个人喜好上，您觉得像功夫扇啊或者太极剑这些，就您喜欢好玩吗？
1: 这个不是好玩，我觉得感觉不一样。拳它更缓慢柔和，但是扇它要的是那种英气。打几人
3: 要好看。
1: 对，
2: 开扇特别漂亮。
1: 对，
2: 我第一回是还是被震撼到了。
1: 对，它感它每套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剑不一样，剑是等于是拳的那个延伸。如果你没有拳的基础，是打不好剑的。因为你的，如果你的拳很僵很硬，那你的剑也会很僵很硬。当时我学剑的时候，拳刚学了不多久，老师就跟我说过，你拿的是剑，不是棍儿。那个就说明我当时打的剑很僵很硬，就是当一个棍儿一样打了，没有那种剑的那种柔和。所以还是一句话，一定要把

0: 亲情奉献。
1: 对下肢要求比较高，所以一开始我打拳的时候腿会哆嗦，尤其是做一些独立性的动作，腿就不停的哆嗦，
2: 因为腿部力量不够嘛。
1: 对，腿部力量不够，然后就是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功夫嘛，就是靠一天天的磨，你慢慢的经常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像前进步、后退步、金鸡独立等这种单式的训练，就会提高你的这种柔韧性，还有增强你的腿部力量，你也能站得住，而且也能打得起来。
3: 张小梅坚持每天都打一打太极拳，对于习练太极拳的感悟，她也是金句频出。
2: 那你每天都就是太极拳打多长时间？
1: 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2: 就是晨练的时候。
1: 对对对，除了打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作为热身。我前面我会自己打一些那个热身功，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关节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如果热身做不好的话，其实我认为热身比打拳更重要。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工作，就是把你的各个关节要给它活动起来，你再去打拳，对你就是事半功倍了。
2: 对对对，
1: 就是少伤身体。
4: 那您的热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锦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功法？
1: 有八段锦是其中一项，健身气功是其中一项，我还会做一些关节操。

0: 那打拳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气场不一样，很舒服啊、
1: 嗯嗯，能理解。
0: 嗯，
2: 就是另外一个大家喜欢参加这个太极拳不是太极剑啊、太极扇啊、功夫扇这种表演，也是有一个展示，就觉得有也有点成就感的。
0: 哎，有很有成就感。当你在比赛中获得了成绩，嗯、或者在你社区表演中，打起拳、剑、扇这些动作的时候，给社区表演，那种自豪感也是不错的。
1: 那会紧张吗？嗯，那个会有压力，
0: 那也会紧张，但是相对来说
1: 没有比赛那么有压力。
0: 嗯，对对对对对，嗯嗯。
3: 据张小梅介绍，尽管她没能将老伴儿发展成一名太极拳爱好者，但是老伴儿还是她太极之路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0: 我就打我的拳就完了。
1: 那您爱人也打拳吗？
0: 不，他不打。嗯，
1: 没有影响到他。
0: 我曾经教过他健身气功，但是他好像就跟开始我学是一样，特别僵，特别硬，打了几天，他因为他忙嘛，他就没有耐心了。他是我坚强的后盾呢。反正我一有活动，他就拉着我满处跑。像那个活动，基本上都是7:30左右就到，7点钟左右到，我们6点钟出门，就拉着他就拉着我满处跑。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谈到未来个人习练太极拳的小目标时，张小梅表示，首先要深耕已经学过的太极拳套路，一招一式都需要精进。
2: 那您就是啊，那您今年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是
1: 就
2: 说您每年冬天就再去海南？
0: 我10月份9月底10月初我就回海南，然后每年的3、4月份我就回来。如果海南有事的话，我就会待在海南。
2: 就是像就您说的候鸟一样了，是吧？
0: 我就是标准的候鸟。
1: 因为孩子在那儿？
0: 不是，孩子不在那儿。孩子在上学。
1: 那今年接下来对于自己的太极拳的技艺啊，包括在协会的这些工作，还有什么哪些小目标吗？
0: 小目标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海泰还有各种培训的话，我还是想继续的参加。通过培训，可以提高我的那个基本功，还有拳架会更规范一些，而且总之一句话就是可以使我更提高一点儿，
1: 像名师指导似的。
0: 对对对，经过名师的提点呢，你的那个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提高，这是我的体会。然后在海南我就会更悠闲，
1: 更放松的打拳，
0: 对，更放松。更惬意。
1: 今年还有什么想学的呢？还是说您
0: 我这么说吧，我打拳有7、8年了。我现在最想多做就是把我会的几套拳打好打精，这是我最想做的。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心态，想学的越多越好，觉得自己学了很，一开始学了一年我学会了很多，其实那很多也只是很多而已。
1: 只是数量多
2: 啊，就是您现在看
0: 只是数量多，但是现在因为学了7、8年了嘛，

0: 部分就是这样了。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太极拳认识了很多朋友哈，
0: 对，
1: 有点这种以武会友，然后跟朋友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也让自己的心态慢慢就平和下来，不去焦虑了啊。
0: 对，
1: 其实这个交朋友这个，哪怕没有太极拳也能交朋友，但是为什么以前就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呢？
0: 我觉得打太极拳的人好像心态都挺平和的，而且现在打太极拳的我接触的人都是在六七十岁左右，他们对我更多的是包容，他们认为我，因为我很在这个圈子里我算是年轻的，他们对我都很照顾，对我都很好，我反馈的，我对他们也非常好，就是我们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反馈，大家都对彼此都非常善良，我就会过得很开心，就每天都很开心。
1: 在这个朋友圈子里边，您是被照顾的那一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像您刚刚说了，您在这个圈子里是年轻的，有没有更年轻的，比您还年轻的，三十多岁、四十岁这样的？就是
0: 海泰协会肯定是有，因为海泰他在这个位置，他在就是八大院校嘛，都有太极队、太极站，他是有很多年轻人的，他参与进来，像一些人大的、农大的，还有矿大的，各大院校都有，像
2: 北体大的有，
0: 北理工，
2: 北
0: 体大的更有，
2: 北体大的更有。
0: 对呀，
2: 北理工是就是邱老师他们学校，
0: 对呀，
2: 邱老师，
0: 所以很多年轻人，所以我们看见年轻人都非常的很开心，
1: 然后也会去包容他们，
0: 对对对，这种包容是传承的，就是我学拳的时候，老师怎么教我，怎么对我，怎么包容我，我也去怎么去包容别人，这种感觉非常好。
3: 对，
1: 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太极拳，可能不光是打得好看啊，更多的是这个圈子的氛围很好。
0: 对对对，这个氛围非常好。反正我一说有病，他们都不相信。

0: 我也组织各种活动，但是我们的活动就是玩，就是闹，改变很多。
1: 嗯，
0: 不单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我觉得心态如果好了，你的反过来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进步，就是相辅相成吧。
1: 嗯，
0: 就会越来越好，平和。
1: 嗯，
0: 就说在你就是打拳很慢嘛，就在这种平和里、云手里，你会在一起一落。一张一弛中就感受这种平和，
1: 嗯，
0: 慢慢的心态就会往下沉，
1: 嗯，
0: 就不会这么浮躁，
1: 嗯，
0: 而且你的打完拳之后还可以跟拳友聊天，这种我觉得这种舒缓，
2: 嗯，
0: 也会让我很欣慰吧，
1: 嗯，
0: 但海南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1: 嗯，
0: 就是更随和，更自在，就是这种心态更在海南更平和。大家就是一块打拳，一块开心，一块快乐。我觉得太极拳打到最后打的还是心态，你要越来越平和，你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说你不该想的东西，不要去攀比。
1: 嗯，
0: 其实你的心态也如果好的，你的身体也会变好。咱们打拳锻炼身体，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变好吗？
3: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

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阳

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像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的加拿大对阵南非的这场比赛是1-0，加拿大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在稍后时间共同来关注的。另外呢，也关注一下这一届世界杯整个非法的预计收入情况啊，是达到了

的收入是达到了120亿欧元，是上一届世界杯的近两倍。那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打破了体育上座率和收视率的记录，也在打破他们自己的财务记录。像国际足联预计收入呢，刚才提到是超过120万欧元啊，120亿欧元。在2022年卡塔尔这个周期当中呢，国际足联申报的收入是66亿欧元。4年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是约为56亿欧元啊，这是在2018年。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是创造了大概50亿欧元，而2006年德国世界杯则是停留在了28亿欧元。那世界杯

的亚洲足球的得意和失意，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个数据。32强已经全部落定了。那从晋级率上来说呢，非洲10支球队参赛的是9支球队出现，南美洲6支参赛5支晋级，欧洲16支球队参赛13支球队晋级，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是6支参赛，6支球队参赛3支球队出现。如果你刨出这个大洋洲的独苗新西兰队没有出现之外，亚洲9支球队参赛，只有2支球队晋级到了淘汰赛。那欧洲区的球队在经历了卡塔尔世界杯3支球队进入到16强的高光时刻之后啊，这一届世界杯整体的表现还是有所回落的，在得意和失意、稳定和动荡、希望和失望之间不断的徘徊，当然也看到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那这一届世界杯也再次证明了，就决定一支球队竞争力的是稳定的足球体系和持续的人才培养，另外就是长期的发展规划呀。我们会在

曾经也打出过赛季场均14.4分、7.1个篮板和2次助攻的数据啊！你这在国内的中锋当中，国内的锋线上算是非常优秀的了。那范子铭申请离队之初，他的经纪人曾经主动和山东男篮、辽宁男篮这些球队来接触过。山东男篮这边呢，也是表达出了对于小范儿的兴趣，但是之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按照媒体人江南的城透露的最新消息，目前山西男篮、吉林男篮以及一支南方的季后赛球队都有意通过交易得到范子铭，也说了这支南方的季后赛球队呢，其实就是宁波男篮啊，破案了。至于范子铭会花落谁家，目前还是没有确定。不过这三支球队里啊，基本上都没有北京男篮需要的球员，想要成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通过小范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啊，就是北京男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四号位的问题。球队的管理层呢是有意在这个休赛期里面进行补强，而且有了明确的目标。比如说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对四

0: 有外援，不至于说外援不用放在替补席就用小放，对吧？然后这个转会的矛盾点就是在于，国外的中锋来到北京北汽之后呢，也没有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来，所以这是比较矛盾的地方。也希望今年吧，北京北汽可以改变这种方式。很多家里人还在说昨天的这场比赛啊，或者确切来说是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世界杯进入到这个时间段了，世界杯的16/1决赛正式的打响了，南非对阵加拿大。可能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有点没聊够。那咱们在燃动美加墨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片段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1/16决赛啊，那接下来呢第一轮比完之后进入到了后面就紧接着啊跟着三场巴西德国面对巴拉圭另外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如期而至。

险。南非队则是低开高走，在揭幕战不敌墨西哥后，他们先是逼平了捷克队，而后又力克韩国队，最终以 A 组第二名的成绩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比赛开始后，双方互有攻守。第六分钟，南非球员莫科纳的远射被加拿大门将克雷波扑出。上半场，南非队打出了几次精妙配合，但都在临门一脚上表现欠佳。上半场结束前，加拿大队连续两次错失破门良机。第44分钟，南非后卫莫迪巴在门线上将邦比托的头球解围，随后南非门将罗文威廉姆斯又神勇地挡出了

星，因伤缺席的三场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披挂上阵，现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他的速度和盘带不断对南非形成威胁，南非队的防线在大部分时间内

加拿大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凭借着这粒绝杀球，加拿大以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1/8决赛，加拿大将面对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以 C 组头名出现的巴西队将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日本队。桑巴军团在首场比赛与摩洛哥战平后迅速进入状态，在维尼修斯的带领下轻松战胜海地和苏格兰，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他们三场小组赛仅丢一球，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对手日本队同样在小组赛保持不败，他们1-2-5落后于荷兰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巴西和日本两队历史上交手14次，巴西队11-2-1占据绝对优势。两队历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碰面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日本队此前取得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去年10月的麒麟杯，他们以3-2逆转巴西，拿下了队史对阵桑巴军团的首胜。不过比赛中巴西并未派出全部主力，纵然如此，首次战胜强大的五星巴西还是给日本队注入了不少信心。中村敬斗表示，击败一个曾经赢过的对手总比击败从未战胜过的对手容易得多。在日本职业联赛创立初期，像季科这样的巴西传奇球员来到日本，为日本足球带来了技术足球理念。日本队

案，以E组头名出现的德国队将和D组第三巴拉圭之间展开对决。德国队小组赛两胜一负，积六分，打进十球，丢四球。小组赛首轮7-1狂胜库拉索，展现了德国战车的强大火力，但最后。

时德国队凭借诺伊维尔的进球一球小胜巴拉圭。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称，球队现在已经准备好与南美球队再次交手。巴拉圭是一支防守出色的球队，他们防守紧凑，会争抢第二落点，而且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这是巴拉圭的优势，也是德国队在比赛中需要克服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两支实力接近的球队将迎来对决。目前摩洛哥世界排名第6，荷兰则排在第7位，两队在小组赛阶段均保持不败，荷兰2胜1平积7分，以 F 组头名出现，打进10球并列进球数最多的球队。摩洛哥队同样2胜1平积7分，因进胜球劣势落后于巴西，以 C 组第二出现。荷兰小组赛3场轰入10球，火力全开，但后防线场场丢球，并不能令人放心。上届世界杯，摩洛哥获得第4名，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战绩，也是首支闯入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塞巴里3场全部取得进球。据悉，声名鹊起的他即将加盟德甲豪门拜仁慕。

0: 那个早上这场比赛我看了，我觉得是出乎意料的，因为我以为两个队会打平，会去打点球，但是这个加拿大是愿意在90分钟结束战斗的，南非是愿意打点球的，我本来以为南非可以守得住，但是看他们也是守了90多分钟，后来这个加拿大最后还是一个远射啊，那球打得也很好。
1: 但是呢，这个足球场上你也知道，运气不运气的这个东西好难讲，所以我觉得这个1-0其实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我以为开场这个大伙都会稳一稳，可能是个平局，然后等这个加时赛或者等点球再决胜负。
2: 嗯，对，加拿大有点得理不饶人的这个感觉了啊，就一味的想把这个比赛提前拿到，但是明显我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包括今天看这个盘点的时候，会发现南非就像刚才郭老师所说的，如果打平可以啊，往后拖一拖也能够接受。李维怎么看待这场比赛？
1: 郭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是16分之1比赛的第一场，大家也不会说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说的难听一点的话，这是可能关注度最低的一场比赛，由于这个阴差阳错啊，加拿大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南非也是拿到了小组第二，惊险晋级，两个人碰上了，其实他们俩这种相遇，我觉得都是赛前两支球队可能没有想到的，也算一场遭遇战，过程的话，今天我其实没有看这个直播，大家看了集锦和这个回放之后，我觉得 还不算是很精彩吧，但是最后这个进球还是比较精彩，过程和结果吧，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像刚才郭老师所说的，有可能比赛会打得更加的这个焦灼一些，或者到加时甚至到点球。但是加拿大队看来显然不想让这个比赛拖得过于的漫长，他们想提前实现自己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新的纪录，比如进入16强，也算是作为东道主吧，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说，
2: 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们和墨西哥、美国比起来是三个东道主里实力最弱的一个，然后又给自己挑了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组合，好的这个16分之1的这样一个对阵，当然也不算挑啊，因为确实打南非可能也是之前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完成任务，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也就是给16分之1这个16场球啊开了一个开胃菜吧，确实后面的比赛剩下的15场应该是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的，这场比赛只能算一个
1: 餐前的小菜或者餐前的一个这个小甜点，感觉对于这个16分之1比赛稍微有一点感觉，因为确实到了淘汰赛阶段，大家一定会更加的保守，更加的谨慎，因为后面的比赛稍有闪失，那可能就是前功尽弃了。
2: 嗯，我本以为你会说这个这场比赛算是给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呢，后来整体评下完，
1: 我觉得
2: 就算是开了个头，
1: 因为对淘汰赛的比赛真的都会很谨慎，说的可能更严谨一点说。

0: 如果真说要有的话，非说一个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两个亚洲队进十六强，不是进32强，我觉得还是偏少。对，我觉得按实力而且按小组表现来看，三个四个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嗯，
1: 李维呢？
2: 对，其实跟郭老师想法差不多吧，因为今天有很多关于这个各大洲球队的一个统计和这个比例啊，进到32强，亚洲队是比例仅高于大洋洲的新西兰队。因为澳大利亚队归到亚足联之后，其实新西兰在那个大洋洲基本上就已经是称王称霸了，他只要参加预选赛基本上这个出现都是他，因为其他队实在是太弱了，因为开玩笑说只能跟企鹅去比这个净胜球了。但是确实对于这个<笑> 亚足联的球队这次九个队，然后进了两个多多少少是给自己吧，或者给未来的这个参与这个洲际的比赛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之前这个亚足联球队在第一轮的前几天的比赛当中是保持不败，让大家眼前一亮，觉得这次亚洲球队是不是要崛起了，但是后面的比赛越打越是原形毕露吧，或者说水平慢慢的就是展现出来，是不如这个欧洲南美<咳> 北美甚至是非洲足联的球队，尤其这次非洲又是表现得这么的出色，这也是整个让亚洲足球吧感到比较悲哀或者比较难过的，因为看到了我们和世界杯的很多球队有巨大的差距， 而且48支球队了，我们就好像在这个48支球队的亚洲的球队就很多变成了鱼腩的球队。 那这对于未来亚洲足球的这种发展，或者说在国际足联的这种话语权，又是起到了一个
3: 毁灭性的打击。那当然了，包括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现在我看也有消息说，很多人要求这国际足联介入调查，在这个比赛最后时刻在双方的这个替补区啊也出现了一些纷争，就因为阿尔及利亚又入一球，好像把这个平衡打破了，最后好在啊所谓的3-3出现了一个平局的结果。当然我觉得这些情况吧，就是48支球队或者24支球队造成的，你给了这个小组第三去做这个所谓默契球的机会， 亚洲的球队也由不得认命，你自己没有踢好，最终被淘汰或者说无缘32强，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结果。所以看看吧，这届世界杯之后是不是亚洲的球队还要重新去洗牌，除了日本啊澳大利亚之外，那包括韩国包括伊朗队包括其他几支亚洲球队，现在看起来确实能够和世界球队稍微有所抗衡的仅剩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是的。
1: 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是唯二的两支亚洲球队，马上就要在明天的凌晨登场了。凌晨1点的时候，日本对阵巴西；凌晨的4:30，德国对阵巴拉圭；另外上午9点是荷兰对阵摩洛哥。那也请两位评论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三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刚才像李维所说的， 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是为16分之一决赛开了一个头的话，那我想这三场比赛打完应该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了啊，至少我们期待是这样的。两支球队或者叫六支球队为我们奉献出比较精彩的16分之一的决赛的对决。那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吧，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这传统豪门巴西在对阵日本，首先我们知道日本队一直是希望能够去突破自己的上限的，而且我了解了一下，就在之前的友谊赛当中面对巴西也有过逆转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心理上呢，你说他处于下风吗？我觉得可能也并不一样。那想看一看两位嘉宾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或者您更看好哪支球队呢？咱们请郭老师先给我们分享一下。<笑>

老祖学了这个一身的本领之后，开始向各方的人就去学习，比如向东海龙王借这个金箍棒，就是定海神针，或者是开始了各种本事去学习。慢慢的，他好像觉得自己行了，但是这个行仅仅建立在就像刚才郭老师也说的，就是他打了几些热身赛，赢了一些世界强队之后，这种自信心的爆棚，包括这次小组赛拿下这三场比赛的这个晋级之后，进了小组第二碰巴西，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他们是故意要选择巴西，他们觉得巴西和摩洛哥比起来，可能巴西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更低一点，或者说更有信心一些。那在赛前，我觉得有一个信号吧，就是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说日本队现在虽然是排名世界第17，但是他们是世界的强队之一，给了这样一个示弱的信号。而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甚至表示，这次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冲击世界杯的冠军，好像感觉两方的教练说话是说反了一样，就是巴西队反而要说打日本不好打，而日本队要说我们要拿冠军，那拿冠军你必须要过巴西第一关。所以说现在这样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是日本队真的是自信，还是说他们有一点信心爆棚了。而对于巴西来说，有这样一个欧洲的主教练来作为球队

0: 较高。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荷兰来说，应该要在九十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因为汲取啊上届世界杯摩洛哥对阵那几支强队的经验，如果把这个比赛越往后拖，拖到加时甚至拖到点球的话，那对于荷兰队来说可能难度就会比较的大。那当然，现在荷兰队，我觉得布罗比的这样一个爆点的爆发，是荷兰队现在有可能走得更远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了。因为布罗比，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之前荷兰队其实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包括他在俱乐部也并不是一个主力的前锋，也算是一个轮换的前锋。当然，世界杯这后两场小组赛，他已经实现了一个爆发。那今天如果他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这个小组赛的这两场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对于摩洛哥的这种防线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如果荷兰队九十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那自然会比较轻松晋级；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
1: 嗯，那除了咱们刚才聊的这两场比赛啊，德国和巴拉圭，咱们先按下不表，咱们往后再看一看，能不能说一说两位心中就是整个十六分之一决赛，您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啊？就还没有踢的，有没有非常期待的？是咱们请这郭老师先和我们分享分享。
2: 那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大家现在都等着看那个阿根廷踢佛得角这场？
1: 踢佛得角是吧？说说您的理由呢？
2: 因为你没见过这种比赛，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比赛，就是佛得角这种队，我们看小组赛，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强，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弱，就是你看不懂这个队，这个队的球员平时咱们也没看过他们打什么联赛，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一个纯陌生的队，然后这但是他这种比如说什么这个小国呀什么。怎么什么奇迹呀、啊？我觉得这种加持，这个不知道对阿根廷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哈。但是我其实也是挺想看看这轮比赛的，因为这是一没见过的，就是强打强你见过，强打弱你也见过，但是这种强弱之间就
1: 没什么可比性啊，在这儿哈、啊。
2: 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俩队，就是这俩队如果不是在这届世界杯淘汰赛碰上，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都碰不上。就是不什么什么这邀请赛那热身赛什么，我觉得就没机会。这俩队可能就是有生之年唯一能碰的就是这么一次这个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对，其他的都好说，都是正常的这种比赛的分析。但是这场比赛，反正我好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看不看球的，而且他时间特别好，早上六点，
1: 对
2: 你，而且是礼拜六早上六点，
1: 是，
2: 啊，那就是你早上礼拜六，你早上早起点，你可以看完再吃早点都来得及，
1: 是的，
2: 对吧？完全不影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如果你问这个32进16里边哪场最想看，那我觉得。可能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可是是不是这场肯定是不能不看的，其他的你肯定也想看，但是这场你要不看，我觉得就太亏了，
1: 有点这个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这种感觉啊，两支球队放到一起啊，大家也是抱着一种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感觉，真有什么逆转吗？或者说有点好奇，抱着一种新鲜的态度来看这场比赛。李威，你心中是六分之一决赛期待的那一场是哪一场呢？
0: 是先说一下刚才郭老师说这个阿根廷和佛得角的场吧。我觉得一句话吧，就是说，世界冠军其实在小组赛太顺了，就是卫冕冠军，是不是佛得角还能够给他一脚啊？当然开玩笑啊，说会不会要踢啊？但是我老总感觉可能佛得角到这儿。

周五这一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咱将会在线下和大家有一个见面会，一起和大家看球，也欢迎您随时报名来到线下北京广播电视台，位置呢就在建国门的这个附近啊。另外7月3号的晚上19:30，中国男篮将会和日本男篮有一场对决，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而且这场比赛啊是男篮，是亚预赛的阶段啊，第一阶段的比赛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将先会面对日本男篮，同时在面临的是中国台北男篮。看看大家的评论啊，王川达说了，这阿根廷是冠军，16/1淘汰赛刚打，您这就冠军判断上了，行吧。大家都有自己支持喜欢的球队，王传达说了特逗，把福德角想象成中国队啊，想象成中国队，这事儿就想通了是吗？您是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在这个球场上，如果不是邀请赛，世界杯上就遇不到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吧，开心看球，健康看球，快乐看球，希望大家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都能够有非常美好的看球回忆，可能就从您打开电视机，打开您的手机看球的软件那一刻开始。世界杯激战正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体育广播的陪伴之下，在世界杯的陪伴之下，咱们分享体育的大事小情。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这儿，咱们明天早晨雄鸡唱晓再会各位。

0: 普一个助盲跑志愿者培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得蒙眼沉浸式的去体验。那这个环节的核心就是让健全的志愿者暂时切断视觉的感知，切身的去感受视障跑者面对未知路况的不安和依赖，从而能够更精准的掌握口令的提示，来用牵引绳的信号去传递这个技巧。那么说到这，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志愿者培训当中是不是必须得蒙眼去安排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可能我猜测的是必须两人一组，一个人戴上眼罩去模拟视障跑者，另一个人用助盲绳去牵引着跑上比如5公里。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未知感，志愿者才能够真正懂视障跑者的处境，给出更贴心的陪伴。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理论教学和语言的描述上，甚至图片和视频表现出来志愿者在带盲人朋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志愿者他是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体会的。他甚至认为即使你把我眼睛蒙住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10年了，或者这个场景我熟悉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他是根本不太在乎这件事儿的。
0: 嗯嗯。
1: 那我们特别怕的就是你用一个不在乎的或者你熟识的这种心态去带一个对任何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道路路况

0: 吊桥的圆环，那么这个设计可以让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手都能够牢牢抓握，也不会轻易的拖滑，而且可以通过牵引绳去轻拉、轻送、侧摆这些微小的动作，能够传递一些信息，是吧？
1: 一个助盲绳就足够了。
0: 嗯，
1: 这个助盲绳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是希望志愿者你在奔跑的时候，你能跑出一条直线，你不要跑出一个 S 型，或者说你忽左忽右，你只要能跑出一条直线，你就给这个助盲绳做了一个基准的一个标线。这个助盲绳是套在你的手掌上和这个盲人朋友的手掌上。那你们俩往前跑的时候，如果这个助盲绳它大概有15厘米，这个助盲绳特别的紧，如果你是右手，盲人朋友是左手，这个助盲绳会绷得特别紧了，你就告诉盲人朋友，如果这根绳紧了，你就往左边跑一点，对吧？他只要你跑出直线，他一定能跑出一条直线。
0: 嗯，
1: 但这个助盲绳如果特别松，甚至你俩的手臂和胳膊都贴在一起了，你就告诉这个盲人朋友，你说如果我俩手臂碰在一起和胳膊贴在一起了，你就往右边跑一点。你只需告诉他一遍，他就能够在一条直的或者弯道上跑出一个绝对最佳的位置。
0: 嗯。
1: 第二点，左转和右转，那你就同时有语言告诉他，我们大概有20步或者30步，我们左转。你的右手的这个绳往左边带一点，他马上就知道能左转了，就能右转了，就能上坡了，就能下坡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路，铺装路、木板路、石板路、草路或者土路，甚至于台阶，我们都可以借助助盲绳来帮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信号，能让盲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用相同的步频和配速去跑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效果出来。
0: 咱们前面主要是和大家聊了助盲跑志愿者在培训阶段一般有什么样的这个训练，那么也想聊聊您带着视障跑者去跑步的故事。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跑北马，这是其实是我们的初创阶段，到现在志愿者和视障跑者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队伍，这10年的发展真的还挺令人感慨的。那作为一支公益的跑团，从最开始几个人的磨合到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组织，这背后肯定是藏着一些推动发展的一些节点。可能除了日复一日的人员扩充，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视障跑者的典型案例，那些让助盲跑被更多人看见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整个团队在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所以宋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就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用3段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汲取出来，让其他全国各地可能目前才有1-2位视障跑者，可能有才有5-6位志愿者，给他们信心和勇气。上周我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是邀约了20位视障跑者，我是在上海，我已经培训过3次的上海浦东滨江领跑团，挑了20位资深党员，都是他们相互比拼。我20年党龄，那个说我25年，那个人说我30年了，他们就为了抢20个名额，能够陪着20个视障跑者有一次跑步训练。那我就想啊，我见了这些人，我该说什么呢？其实我第一句就告诉他，我说10年前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你们如此兵强马壮的一个队伍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模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跑团了，所以你们要坚信。只要做好2件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一个特别大的助盲跑团。然后接着就讲第一个呢，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事件，我觉得事件这个事儿呢，我回顾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现在认为的，就是我们何亚军助盲团启动了培训机制，因为志愿者上来的人太多了，也上太快了。视障跑者只要体验一好，他把他这些视障朋友的兄弟姐妹他都给你带过来了。
0: 对，
1: 所以但是呢，就是第一次来是一个分水岭，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他体验不好，他这辈子就不来了。
0: 嗯，
1: 但是他体验好，他又给你带很多人，他就这么简单。但是培训就是让所有视障朋友第一次来他体验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绝对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0: 嗯。
1: 第二个是人物，我今天能在这个直播间去侃侃而谈，是因为我打小我爱说话，我能唠的。其实有太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他们比我优秀10倍100倍，但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子喜欢去表达，所以我也是替这些志愿者来上这个节目，就说，你看每一次啊，我们何亚军每年有2次，何亚军助盲团每年有2次的长跑节，长跑节没有任何的组委会，没有任何的这个报酬，所有的志愿者就把他们在，比方说 某欧洲的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高管，他可能会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管，

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长跑节给办得井井有条，而且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不影响他回家去孝敬父母和带孩子，所以他们的付出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即使我现在拿到的在团中央的这个也是我参与编写的这个全国300万青年志愿者的珠峰跑培训手册，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收集了大量的这些老志愿者，他们对于培训的时候那些真知灼见，我们才整理出了这个手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活动是有几个精英，没有，是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都算数的这些志愿者。

0: 这个心中陪好每一次跑步。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跑团都会涌现出那些令人尊敬的志愿者，他做出那些事情，每一个志愿者都可以写一本书。
1: 刚才这些是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接着再让宋老师和我们继续分享他和助盲跑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其实聊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成功挑战了北京马拉松，我觉得应该是在助盲跑的发展史上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吧。一是北马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事之一，对于普通跑者来说都是一场硬仗，就更别说对于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的配合来说，这也是极大的考验。是不是当时这件事情的宣传报道可能也让很多人真切地看到视障跑者同样可以站在顶级马拉松的赛道上，同样可以通过脚步来丈量城市的风景，也可以成为一个

就会有一个来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志愿者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件事是以为是自己在帮助视障跑者，其实我们是被反向帮助的。这种帮助是来自于无声的，不用有一个

0: 特别提倡一句话，就是我陶阳他是给我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受益终身。他说这件事情是要恰到好处的帮助。
1: 嗯，
0: 什么叫恰到好处呢？就是要有边界感，你也要有边界感，我也要有边界感。第二，我们去不要去扰乱对方的那个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为了做猪盲跑，我家里什么都不管了，我工作也不要了，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那盲人朋友也是，有志愿者陪着我跑步，我天天找志愿者去跑步去，我们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他必须遵循一个你基本的生活工作的一个原则，同时呢提供到了恰到好处的帮助。如果这句话能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你首先要清楚，视障朋友他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他的肌肉、他的骨骼、他的韧带、他的肌纤维和你一模一样。所以当您去那个残疾奥会的时候，当你看到他那种反认知的那种肌肉的澎湃之力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忽略他是不是能看见了。因为盲人朋友他最大的安全就是不要动，你就待在那儿。但是我们让他在残奥会当中表现出来那种运动的张力的时候，和我们42公里不停的去奔

0: 期待的是志愿者的质量或者能力能够有更加长足的进步。
1: 总体上来讲，现在呢是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很多机构特别喜欢我这个项目，它也是很小的一个小众。

保持互动。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像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加拿大对阵南非的这场比赛是1-0，加拿大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在稍后时间共同来关注的。另外呢，也关注一下这一届世界杯整个非法的预计收入情况啊，是达到了120亿欧元，是上一届的2倍了。同时呢，也是在淘汰赛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在整个的小组赛收官的情况之下，亚洲球队的表现。

0: 另外呢，大家最近也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出行的计划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咱们即将开团去往西藏。同时在这一周7月3号的时候也会举行一场线下的见面会，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做做客啊，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主持人记者在您平时在声音当中听到的这些人，咱们线下来见一面，同时准备一趟非常美好的旅程。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推出的7月3号的线下见面会，咱们也是一段变化来了解一下。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2: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8，0105289453838，也可

56亿欧元啊，这是在2018年。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是创造了大概50亿欧元，而2006年德国世界杯则是停留在了28亿欧元。那世界杯一直在增长，但是从来没有说增长的速度能像今年这么快，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在谈论的一个点啊。不过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会觉得关注度相比于前两届会有所下降。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整个的时间的问题。2026年世界杯不仅仅是更大了，更重要的是呢，它更昂贵，更加的周到啊。咱们说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赛事，比赛的场次也是扩大到了104场，比传统的32队模式多出了40场的比赛。那更多球队就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球迷、更多感兴趣的电视台赞助商以及更多的比赛日啊。这国际足联已经明白了，足球呢不再仅仅只是卖门票，而是出售体验。由此出现了本届赛事的一大转变，就是款待服务啊 ，VIP 套餐啊，高级区域专属服务、豪华套餐和企业通道，已经成为了某些比赛打造专为企业高管、大公司和高端客户设计的产品了。其实相比于1994年的对比啊，就说明了变化了。上一次美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决赛的门票大概是160欧元。那如今32年已经过去了，一些像2026年决赛的高级套餐门票已经是接近了3.5万欧元。而且这门票只是业务当中的一部分，像咱们前段时间世界杯开赛之前一直讨论的版权的问题，尤其是视听版权，仍然是国际足联的主要财务引擎之一。像电视付费是越来越高啊，因为世界杯仍然是少数几个能在全球范围之内聚集大规模直播观众的节目之一。所以说这场比赛确实啊，但是我想如果说国际足联想把收入提高更多的话，那如果有中国队的加入，这个数字还能够再涨。很多家里人也在说这世界杯正式进入到高潮阶段，往事如烟说了，今天晚上我得熬个夜关注一下巴西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孙东玲说，加拿大捕食绝杀南非获胜，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16强。苏彦军也关注明天的2场比赛是非常的重要的，也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6月30号的比赛一共是有3场，分别是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是在凌晨1点，而凌晨4点30分德国对阵的巴拉圭啊，这场比赛也至关重要。什么叫至关重要？现在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了。6月30号9点，明天上午的时候，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也会正式的开始。当然咱们就借着6月30号，就是明天凌晨1点的这场比赛来聊啊，巴西对阵日本。很遗憾，韩国这边呢不太乐观。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之后，韩国最终是无缘最高成绩的小组第三出局了。那由于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韩国队第34名的排位也创造了队史的最差成绩。韩国此前最差的成绩是1998年世界杯创造的第30名。那一届世界杯上，他们是1平2负，止步于小组赛。今年，这是超了记录了。

共是有六名球员合同到期，陈英俊、方硕、张才仁、姜文、直闯和李永汉。那按照咱们一些媒体的透露出来的最新的消息啊，陈英俊和张才仁都是续约留队，像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方硕啊，老将，还有这个相对小的一些小将吧，但也不算小将，姜文和直闯基本上无缘续约了。嗯，现在官方俱乐部还没有给出最新的消息啊，咱们这也是荒信儿。另外就是李永汉留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他球员方面可以看到，像范子铭也是为了追求稳定的出场时间，已经是向球队的管理层提交了交易的申请，引发了不少球队的兴趣。那 CBA 联赛的国产中锋在整个联赛当中应该还是很吃香的啊。这小范呢，虽然说不算是顶级的国产内线，但是可以说也是非常优秀了。上个赛季确实是在内线的出勤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范子铭有足够的尺寸，2.1米的身高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必须要实打实的来说。另外在周琦加盟北京男篮之前，咱们也能够看到，就小范呢作为球队的内线的核心啊，也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曾经也打出过赛季场均14.4分、7.1个篮板和2次助攻的数据啊！你这在国内的中锋当中，国内的锋线上算是非常优秀的了。那范子铭申请离队之初，他的经纪人曾经主动和山东男篮、辽宁男篮这些球队来接触过。山东男篮这边呢，也是表达出了对于小范的兴趣，但是之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按照媒体人江南的城透露的最新消息，目前山西男篮、吉林男篮以及一支南方的季后赛球队都有意通过交易得到范子铭。也说了，这支南方的季后赛球队呢，其实就是宁波男篮啊，破案了。至于范子铭会花落谁家，目前还是没有确定。不过这三支球队里啊，基本上都没有北京男篮需要的球员，想要成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通过小范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啊，就是北京男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四号位的问题。球队的管理层呢是有意在这个休赛期里面进行补强，而且有了明确的目标，比如说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对四号位进行规划了，将目标的引援锁定到了同曦男篮赵柏清的身上啊，赵柏清的身上。时间马上进入到7月份，转会的市场也会立即开启。至于说咱北京男篮能不能和赵柏清的转会问题进行沟通，或者和同曦男篮这边进行沟通，咱们也等等后续的最新消息。但不管怎么样啊，整体来看，北京男篮今年夏天的调整并不是很大，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个别位置上进行针对性的补强。对于我们下个赛季来说，争冠一定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以这个目标为基本盘去做一切的改变。篮球方面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在昨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U17 男篮世界杯的 B 组比赛当中，中国队第四节遭到了逆转，以78-87输给了加拿大队。那前两战过后战绩是1胜1负，张毅赵杰为中国队贡献了21分、9个篮板、3次助攻，张雨晨得到20分、6个篮板、6次助攻，石明豪和张纯志各有13分进账，赵博鑫贡献了6分、10个篮板和8次盖帽。那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也是率先找到了外线进攻的手感，建立起了21-9的领先优势。咱们这边张雨晨是替补登场之后，连续投中了2个3分。中国队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以15-23落后。第二节开始之后，张雨晨和石明豪联手得到16分，帮助中国队把比分开始反超了31-27。随后张毅赵杰也开始发力，中国队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是以42-37领先。前两节当中啊，可以看到张雨晨三分球是9投6中，赵博鑫送出了5个盖帽。而在后半场，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呢，中国队在攻防两端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像张纯志、张毅赵杰手感是非常的火热。

0: 可能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有点没聊够。那咱们在燃动美加墨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片段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他们三场小组赛仅丢一球，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对手日本队同样在小组赛保持不败，他们一胜两平积五分，落后于荷兰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巴西和日本两队历史上交手14次，巴西队11胜。

0: 哎，尤其是16分之一决赛开始之后，南非对阵加拿大啊，当然最后是加拿大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想问问郭老师和李维啊两位，这个结果是有预想得到的吗？先请我们评论员这郭健吧，和我们聊一聊。
1: 我以为两个队会打平，会去打点球，但是这个加拿大是愿意在90分钟结束战斗的。南非是愿意打点球的。我本来以为南非可以守得住，但是看他们也是守了90多分钟，后来这个加拿大最后还是一个远射啊，那球打得也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像这种进球其实都是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呢，这个足球场上你也知道，运气不运气的这个东西好难讲。所以我觉得这个1-0其实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我以为开场这个大伙都会稳一稳，可能是个平局，然后等这个加时赛或者

守得住，守不住就算。但最后就是本来应该能守得住的，但是最后也没守住。但是我就是加拿大也确实，他这个水平呢，我觉得也就是打到这一轮，这个他作为东道主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很难再往前走了，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名。

0: 天的比赛当中是保持不败，让大家眼前一亮，觉得这次亚洲球队是不是要崛起了。但是后面的比赛越打越是原形毕露吧，或者说水平慢慢的就是展现出来是不如这个欧洲、南美、北美，甚至是非洲足联的球队。尤其这次非洲又是表现的这么的出色，这也是整个让亚洲足球吧感到比较悲哀或者比较难过的，因为看到了我们和世界杯的很多球队有巨大的差距，而且48支球队了，我们就好像在这个48支球队里，亚洲的球队就很多变成了鱼腩的球队。那这对于未来亚洲足球的这种发展，或者说在国际足联的这种话语权，又是起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当然了，包括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现在我看也有消息说，很多人要求这国际足联介入调查，在这个比赛最后时刻，在双方的这个替补区啊，也出现了一些纷争，就因为阿尔及利亚又入一球，好像把这个平衡打破了。最后好在啊，所谓的3-3出现了一个平局的结果。当然，我觉得这些情况吧，就是48支球队或者24支球队造成的。你给了这个小组第三去做这个所谓默契球的机会，亚洲的球队也由不得人家，你自己没有踢好，最终被淘汰或者说无缘32强，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结果。所以看看吧，这届世界杯之后是不是亚洲的球队还要重新去洗牌？除了日本啊、澳大利亚之外，那包括韩国、包括伊朗队、包括其他几支亚洲球队，现在看起来确实，能够和世界球队稍微有所抗衡的，仅剩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
1: 是的。那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是唯二的两支亚洲球队，马上就要在明天的凌晨登场了。凌晨1点的时候。

0: 其实挺可怕的。所以我想吧，到了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或者世界杯正赛这个舞台上，那五星巴西可能还是更有机会，或者更有经验、更沉稳一些。再加上安切洛蒂这样一个名帅，可能给这支球队带来更多的这种信心和这种平静吧。我觉得这是他们和日本队去比赛当中需要去耐心下来跟日本队去抗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也看看吧，确实今天晚上比赛不敢说谁能赢，确实日本队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从整体上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巴西队可能还是要高一点吧，就是大概65-45，大概65-35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会高一点。
1: 还有5%是交给天意是吗？
0: 说多了，都说了5%，刚才是。
1: 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明天的上午9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荷兰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就像先让两位嘉宾来聊一下这场比赛吧，因为在我心中，我会觉得德国和巴拉圭它还是存在一定实力的差距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而到了明天上午这场比赛，荷兰和摩洛哥，如果从排名上来看的话，世界第八和世界第七。啊，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也是第四名，小组赛呢也曾经逼平过巴西。荷兰队这边呢，小组赛10个球啊，明显是火力全开。我觉得这三场比赛是不是荷兰和摩洛哥这场比赛是实力更为接近的，有点火星撞地球这个意思了。两位老师，郭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俩队非常非常接近，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摩洛哥现在的实力不输荷兰的，就是。你看那个小组赛，这种全攻全守的这种概念，我觉得摩洛哥现在打得比荷兰好看。然后荷兰现在中后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个岁数大了，然后自信心又强，他容易犯低级错误。就是因为在这种世界杯，我觉得尤其是淘汰赛的这种场景里边，你谨慎一点、小心一点，总是没什么错误的。所以。而且你对上摩洛哥这种队，就是上来就跟你这种拼刺刀的，就不怎么讲什么这里那里的，就是都能跑，都能抢，所以我觉得对荷兰来。

0: 反正我好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看不看球的，而且他时间特别好，
1: 嗯，六点，
0: 对，你而且是礼拜六早上六点，是，啊，那就是你早上礼拜六你早上早起点，你可以看完再吃早点都来得及，
1: 是
0: 吧？这就完全不影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如果你问这个。
2: 这个三十二进十六里边哪场最想看？那我觉得可能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可是不是这场肯定是就是肯定是不能不看的，其他的你肯定也想看，但是这场你要不看，我觉得就太亏了，
3: 有点这个正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这种感觉啊。两支球队放到一起啊，大家也是抱着一种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感觉。真用逆转吗？或者说，有点好奇，抱着一种新鲜的态度来看这场比赛。李威，你心中十六分之一决赛期待的哪一场是哪一场呢？
2: 先说一下刚才郭老师说这个阿根廷和葡萄牙抢吧，我觉得一句话吧，就是说，世界冠军其实在小组赛太顺了，就是卫冕冠军，是不是葡萄牙还能够给他一脚，当然开玩笑啊，说会不会要踢一脚，但是。 我老总感觉可能葡萄牙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对这个阿根廷可能。

啊，想象成中国队这事儿就想通了是吗？您是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在这个球场上，如果不是邀请赛，世界杯上就遇不到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吧，开心看球，健康看球，快乐看球，希望大家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都能够有非常美好的看球回忆，可能就从您打开

0: 世界杯的陪伴之下，咱们分享体育的大事小情。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这儿，咱们明天早晨雄鸡唱晓再会各位。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

0: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0: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Chris Brow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助盲跑。其实在北京每周在奥森公园呢，你都会看到一群跑步的志愿者，他们会陪着盲人跑者一起展开训练，同时呢也会在像北京半程马拉松、北京马拉松的赛道上，您也会看到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共同奔跑的画面。那么连接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信任桥梁就是一根助盲绳，它能够引导视障跑者跑出直线，通过绳子还能够传递一些转向避让的信号。在比赛当中，志愿者还会分工明确，可能现场当中有主陪、副陪、开路员、后卫员将视障跑者护在中间，一路的保驾护航。其实这也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残健共融的双向奔赴。志愿者在陪伴当中收获责任与成长，视障跑者则在奔跑中挣脱束缚，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宽度。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有幸邀请到了助盲跑领域的深耕者，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他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年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2: 咱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和大家聊聊成为一个助盲跑志愿者，那前期的培训需要经历什么。那我们都会了解到，助盲跑绝对不是简单的带着跑，视障跑者在赛道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减速带，可能是脚边硌脚的小石块，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小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惊吓。那在这儿呢，肯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助盲跑志愿者培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得蒙眼沉浸式的去体验。那这个环节的核心就是让健全的志愿者暂时切断视觉的感知，切身的去感受视障跑者面对未知路况的不安和依赖，从而能够更精准的掌握口令的提示，来用牵引绳的信号去传递这个技巧。那么说到这，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志愿者培训当中是不是必须得蒙眼去安排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可能我猜测的是必须两人一组，一个人戴上眼罩去模拟视障跑者，另一个人用助盲绳去牵引着跑上比如5公里。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未知感，志愿者才能够真正懂视障跑者的处境，给出更贴心的陪伴。
3: 是的，是的。我们在理论教学和语言的描述上，甚至图片和视频表现出来志愿者在带盲人朋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志愿者他是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体会的。他甚至认为，即使你把我眼睛蒙住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10年了，或者这个场景我熟悉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他是根本不太在乎这件事儿的。
2: 嗯嗯。
3: 那我们特别怕的就是，你用一个不在乎的或者你熟识的这种心态去带一个对任何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道路路况都是谨小慎微的一个初来跑步的这样的一个视障朋友，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把刚才培训的所有的理论付诸一个实践，那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志愿者两两配对，形成一个纵向的队列，就像我们实际跑步训练一样。
2: 嗯嗯。
3: 然后两个人交替的蒙眼睛，另一个人呢做志愿者牵引他，那你就会发现，只要他把眼睛蒙上的那一刻，他所有的权力、财富、地位、他的信息储备全部归零。他此刻满脑子想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全部归零，他就想着我这一步踏出去是不是安全。当他连续踏出去几步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太恐怖了，整个的这个原先习惯的视觉信号全部切断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讲说盲人朋友多不容易，你怎么说他怎么相信。所以我们这种同理心他并不能用语言和一些图片视频来表现出来，而是说他的内心的视神经切断了之后，他的听觉和触觉神经是他接下来可能15分钟之内唯一能够依靠的，那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100%的相信他身边的这个志愿者。他反过来就知道，如果我做志愿者，旁边那个人是100%依赖于我，相信于我，那这份责任心他自然就建立起来了。我们有一双眼睛能看见很多的这个物体，也有一个弊端，就是诱惑他的这个信号太多了，他不会对任何一个事聚焦。刚才您提到的说盲人朋友会特别期待来做这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当中 去给

0: 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跑步上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是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快。
1: 嗯
0: 啊，只要他的所有的训练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遵循运动规律的，也就是说，一个视障跑者跟我们认真训练三个月，他就可以跑5到10公里；认真的训练6个月，他就可以跑10公里到半马，21公里。
1: 嗯，

0: 二个人是能跑10公里和跑全程马拉松了。
1: 嗯，
0: 更何况参加我们培训的这些朋友只是15分钟之内把眼睛给蒙住了，但他知道这15分钟要换成一个视障跑者的话，他会跑42公里都在黑暗当中。哇，他就觉得好钦佩这些视障跑者，他马上就会产生他大脑当中24小时都在循环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紧张压力，我跟孩子闹得不愉快，我跟家庭关系处理的也不好，我跟我同事，我跟我领导，跟我的上游的合作伙供应商，我的合作伙伴，我下游经销商，我哪哪都不对劲儿，我觉得他们都对我不好，或者说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这些事儿。那一刻当你看到视障跑者的时候，他们在你身边喘着气脚步坚定的跑步，其实你也会在观察他和想想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件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成的事儿。
1: 对，
0: 他不可能去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他不可能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在等待他，他不可能从家里那么不习惯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工具来这里跟你跑步，他没有一句怨言。而你跟他比的话，你可能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但你的抱怨也太多了。有时候就是你跑这10公里，你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而这一切呢是不用别人来教你的。
1: 那么不管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的比赛，助盲绳都是连接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核心纽带，也是助盲跑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的装备。那么专业的助盲绳，它和普通的绳子是不一样的，它的两端会刻意编织成小巧的圆环，那么这个设计可以让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手都能够牢牢抓握，也不会轻易的脱滑，而且可以通过牵引绳去轻拉轻送侧摆这些微小的动作，能够传递一些信息，是吧？
0: 一根助盲绳就足够了。
1: 嗯，
0: 这个助盲绳起到了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是希望志愿者你在奔跑的时候你能跑出一条直线，你不要跑出一个 S 型，或者说你忽左忽右，你只要能跑出一条直线，你就给这个助盲绳做了一个基准的一个标线。这个助盲绳是套在你的手掌上和这个盲人朋友的手掌上，那你们俩往前跑的时候，如果这个助盲绳它大概有15厘米，这个助盲绳特别的紧，如果你是右手，盲人朋友是左手，这个助盲绳会绷得特别紧了，你就告诉盲人朋友，如果这根绳紧了，你就往左边跑一点，对吧？他只要你跑出直线，他一定能跑出一条直线。
1: 嗯。
0: 但这个助盲绳如果特别松，甚至你俩的手臂和胳膊都贴在一起了，你就告诉这个盲人朋友，你说如果我俩手臂碰在一起和胳膊贴在一起了，你就往右边跑一点。你只需告诉他一遍，他就能够在一条直的或者弯道上跑出一个绝对最佳的位置。
1: 嗯。
0: 第二点，左转和右转，那你就同时有语言告诉他，我们大概有20步或者30步，我们左转，你的右手的这个绳往左边带一点，他马上就知道能左转了，就能右转了，就能上坡了，就能下坡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路，铺装路、木板路、石板路、草路或者土路，甚至于台阶，我们都可以借助助盲绳来帮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信号，能让盲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用相同的步频和配速去跑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效果出来。
1: 咱们前面主要是和大家聊了助盲跑志愿者在培训阶段一般有什么样的这个训练，那么也想聊聊您带着视障跑者去跑步的故事。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跑北马，这是其实是我们的初创阶段，到现在志愿者和视障跑者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队伍，这10年的发展真的还挺令人感慨的。那作为一支公益的跑团，从最开始几个人的磨合到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组织，这背后肯定是藏着一些推动发展的一些节点，可能除了日复一日的人员扩充，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视障跑者的典型案例，那些让助盲跑被更多人看见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整个团队在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所以宋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就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0: 我用3段话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汲取出来，让其他全国各地可能目前才有1-2位视障跑者，可能才有5-6位志愿者，给他们信心和勇气。上周我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是邀约了20位视障跑者，我是在上海，我已经培训过3次的上海浦东滨江领跑团，挑了20位资深党员，都是他们相互比拼， 哦、我二十年党龄，那个说我25年，那个人说我30年了，他们就为了抢20个名额，能够陪着20个市长跑。

你们如此兵强马壮的一个队伍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跑团了，所以你们要坚信只要做好两件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一个特别大的珠穆朗跑团。然后接着就讲第一个呢，您刚

0: 这辈子就不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体验好，他又给你带很多人，他就这么简单。但是培训就是让所有视障朋友第一次来，他体验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绝对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1: 嗯，
0: 第二个是人物，我今天能在这个直播间去侃侃而谈，是因为我打小我爱说话，我能唠叨。其实有太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他们比我优秀十倍一百倍，但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子喜欢去表达。所以我也是替这些志愿者来上这个节目，就说你看每一次啊，我们何亚军每年有两次，何亚军众盲团每年有两次的长跑节，长跑节没有任何的组委会，没有任何的这个报酬，所有的志愿者就把他们在比方说某欧洲的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高管，他可能会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管，他甚至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财务总监，甚至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构里面的这个销售总监，这样的人来做志愿者，他们的速度极快，效率极高，他很快的就把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长跑节给办得井井有条，而且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不影响他回家去孝敬父母和带孩子。

0: 这个活动是有几个精英，没有，是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都算数的这些志愿者支撑了这个珠峰跑团的这个壮大。
1: 嗯，
0: 事儿都是由人做的。我们特别希望在全国所有的珠峰跑团从成立的那一刻起，你们就想着在北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珠峰跑团，你也想着这个珠峰跑团之所以成功，海峰曾经说过，培训就是里面的最主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培训就是让责任心和同理心扎根到志愿者这个心中，陪好每一次跑步。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跑团都会涌现出那些令人尊敬的志愿者，他做出那些事情，每一个志愿者都可以写一本书。
1: 刚才这些是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接着再让宋老师和我们继续分享他和珠芒跑之间的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其实聊到了一些

0: 我自己不能保证自己不放弃，那你就来做志愿者，你跟市长朋友有个约定，那这件事情做成的几率会很大。
1: 嗯，
0: 那恰到好处的帮助，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不是站在一个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高高在上的一种关系，你看你不行吧，我行，我来帮你，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而是说你可能比我还厉害，只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去激发你内心当中和你体内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潜力，我恰好帮助你激发你的能量而已，不要去想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件事儿。做志愿者也有大量的志愿者呢是做着做着就不做了，我们不能说不做了就不好，感谢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的志愿者，他可能有时候是出差了或者搬家了，离这个地方远了，或者他有一个重大的项目，或者他也是遇到了人生当中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很多你有能力可以做你就来做，

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的挑战是很多的，
1: 对，
0: 面对的压力是很多的，面对的问题呢一定不会很少。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像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运动员一样的思考，一样的运动，你才会更强大。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呢，从这篇新闻的这个报道来讲的话呢，我看到的呢，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运动员的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心理的策略。其实我们学校呢有专门的心理教研室的老师，他们有参与到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做心理的咨询，包括呢通过心理学的手段呢来让运动员呢增强信心，
1: 对，
0: 克服焦虑，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挥。
1: 嗯，
0: 其实运动员可能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特别是在关键的场次，在冠亚军的决赛，金牌是否能够拿到的这个环节底下呢，那么运动员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他平时的训练。尽管如此，运动员在这种场合下他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变化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如何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整体的这种思维不乱，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就在比赛当中，那就如同我们学生呢在考试的时候，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平静的心来面对你的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对，
0: 当然就变得很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实际上一共提了有四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训练；第二个内容呢，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第三个呢，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对话。
1: 嗯，
0: 那我想他提到的这四项内容，就是孟莹在和我交流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觉得这正好是在学生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运动员，学习运动员的运动和训练过程当中，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然后呢，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哎，应该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其实运动员大多数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 嗯，
0: 但是又有那么多的运动员不断地追求下一次的成功。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能不能坚持得住，
1: 而且就得看你的心理足不足够强大。
0: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学校开学典礼上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所以我其中就讲到一点，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不在于智慧，
1: 嗯，
0: 而在于坚持。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好，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投机取巧，或者说凭着一时的这个小灵光，可能你短时间是得到了，但是从长久来讲呢可能未必。那么你比如说他第一个呢就提到解决问题的训练。
1: 嗯，
0: 你像他解决问题训练当中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发现问题，做出决定，并将所选择的替代方案付诸实践。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会有一些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遇到的瓶颈。那你像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简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练习，它可以促使你身体的发展呢并不一定差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关键是呢你要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很清晰的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无从去改正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纠错。所以你看在运动训练当中呢，它特别重要的呢就是 要发现问题。所以你

0: 巩固和自动化四个过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大脑控制肌肉建立起一个通畅的通道的过程。所以一般在动作学习的时候呢，老师的讲解和示范就很重要。那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清楚，你在学习的时候呢，才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你才能够正确的学习老师所讲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你又会发现呢，手脚不听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了很多错误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在这个时候呢，老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就是要纠错，要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是怎么回事的。有些时候方法很简单，老师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只要脚踢到我这个位置，你这个动作就做对了啊。你要踢不到，那个动作就没做到家。所以你看，这就等于是要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比较难啊，但是这个难不难呢，其实这头就跟你老师讲的清楚不清楚。为什么有的学生或者有些很多的学生喜欢体育老师，特别喜欢那些动作做得漂亮的老师啊，他觉得那个是特别赏心悦目的同时呢，他特别崇拜你。但崇拜你的背后呢，是他对你的动作的感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做练习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老师讲解示范就特别重要了。所以再接下来呢，就是老师的纠错。
1: 嗯
0: 啊，那纠错就是帮助你学习者呢找出你的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呢去改正，然后呢再用一些练习的方法来帮助。所以我记得前两天呢，孟莹和另外一个健身教练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那你像那个教练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放松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是应该，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练习者来讲呢，你能不能自己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教练和你的老师

0: 些疑问的地方一定要去问老师。所以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我那个孩子在实验中学上课的过程当中，他们老师就讲说，你们为什么放着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不来找我们提问题，你们不觉得可惜吗？
1: 我上学的时候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老师特别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去问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也应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这个不耻下问。
0: 对
1: 啊，这样的一句话去激励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

0: 错了，或者说是这个成绩不理想，但是如果放在工作上，那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
1: 对，
0: 毕竟我们都知道啊，社畜不容易嘛，就是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出现失误。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一点，这个解决问题的训练呢，我们是需要有老师、有前辈、有过来人给你做一个引导、做一个帮助的。这种训练或者说叫这种心理的策略，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敢于去提问，敢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展示出来。
1: 对，
0: 我们首先要发现它，然后展示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别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是方向。之后其他的这些心理策略，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就像我们说的最后那一条嘛，自我对话也好，或者说自己和自己的一些加引号的较劲，
1: 对，
0: 去来进行消化了。
1: 对，其实孟莹还有一个，这也是从我孩子身上我得到的感受，就是要和同学去交流。
0: 嗯，
1: 因为我爱人出国驻外嘛，他就去学校住校，这两年的

0: 能够见到的同学去讲，过程当中第一你自己就要希望把它讲清楚，你自己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1: 对。
0: 第二个，不同的听的人呢，他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对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加以理解和反馈，所以这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帮助。所以我说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训练啊，其实在运动员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他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进步。那么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新的问题，那他就是通过这个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他讲到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策略呢，我觉得这是对于咱们各位同学在未来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那么第二点呢，它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其实这个里头我理解呢，就是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一些比赛的环节，尤其是在大赛的这个环节来讲呢是容易紧张的。那么在紧张的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啊。因为人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在体育当中呢常常会讲动作变形，
1: 嗯，
0: 而我们在学习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个概念叫做动力定型。所以你比如说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第一点的时候呢，它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呢最开始解释的，就是泛化风化巩固自动化。所以你老师的讲解示范和你在练习过程当中自我纠错和老师对你的纠错啊，这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反复的练习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巩固下来。换句话讲，你那个大脑控制肌肉的神经通路呢才建立起来这条路，就跟这个路要从开始选择路线，开始开工，最后把它修好，最后能够通车，它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呢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呢学习动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你反复的练习熟练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去感受或者是去关注我动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美。
1: 嗯，
0: 啊，做得更符合这个标准，更稳定啊。所以你看它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时候选拔的时候一紧张，那这个神经控制肌肉的通路呢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原来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动作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念之差，比如说他想到的是金牌啊，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功，他反而是更紧张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放松的工作，或者说是做一些相应的对策。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逸结合嘛。其实
0: 还不单纯是劳逸结合，是一个我怎么能让我紧张的心情把它放松下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看到也有那个专门讲这种。看一个人的心理，比如说你怎么，你比如说有些人紧张的时候手会不断的搓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体姿体态，他能够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紧张啊焦虑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讲的这个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呢，你看他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先绷紧不同的肌肉群，然后呢再放松他们，同时呢保持对其的关注。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通过这种转移你的内心的这个注意力，通过肌肉的让它紧张，然后呢再放松，然后呢你要感受这个肌肉的

其实这都是他们通过自己日常的一个训练给自己带来的一个调动情绪的一个办法啊，这是适用于我的。那对于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来说，每一位年轻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是属于哪种类型。我是需要在这些比如说重大的事件之前，我必须得沉下心来去放松呢，还是说需要被刺激一下

0: 肯定是有很强的能力，或者说是很十足的把握，
1: 对，
0: 去面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情况，
1: 对，
0: 才可能会在你即将要面对的这个重大事件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说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哎，万一一会儿面试官问我这个问题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1: 对，
0: 其实这些你自己如果提前都预想到了的话，
1: 对，
0: 你在做准备的时候你都能够有一些应对的这个办法，
1: 对，
0: 那自然等到

0: 过程当中，比如说巩固我们学习的一些效果。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仙洞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1: 比如说我就可以想象我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看书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讲到你如何写这个文章答题。那他就讲到，你比如说他就有三个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论述题，那你可以通过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读它，就我对他的一个描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就把这个问题呢分。

0: 的时候呢，那肯定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概念的理解，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用学术的话呢，就是把它解构了，就把它分成哪几块，然后重新按你的方式再把它建构起来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它

0: 系，那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会有什么。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其实它这些呢都是把我们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呢，怎么去把它变得具体化。那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呢很好的去解决它训练当中的问题。
1: 就我们做好了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0: 对，
1: 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0: 对
1: 啊，
0: 所以运动员不是笨笨的重复的练习，他是要带脑子去练习。所以我们作为同学来讲，比如说我们上课要听老师讲，不仅要听老师讲，还要琢磨他背后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仅要做题有量的问题，更重要是要从通过量的过程呢找到他背后的轨迹。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对学生也是强调如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的意识。这个对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大学生来讲，你要工作的时候呢，这你是在大学当中最重要的需要成长起来的，
1: 对，
0: 壮大自己的地方。否则的话呢，你拿大学讲的那点东西套用到你以后工作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老师讲的根本对不上，
1: 书本上学的东西和现实发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这里头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学习呢，你像运动员呢，我们看似他是讲到一个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实际上这里头就是要具体问题，你要把它分解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可以直观的能出。

0: 那
1: 很简单
0: 啊，没关系啊，我再调整一下，或者说加油，你是最棒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
1: 对，
0: 但是放到运动员他们在面对这样重大赛事的时候，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这些话都变得更加有魔力了，会对运动员的这个
1: 自我暗示，
0: 对心理状态的调节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运动员实际上在他长期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呢？你看，作为一个运动队来讲，除了有他的教练。

0: 现实，找到自己下一步呢可以发展的增长点。所以运动员呢他也是要，你比如说运动员，现在我是没有去过了，以前去过，就是他们要写训练笔记的，要记录自己一天训练下来以后的心理感受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在训练过程当中好的一面和存在的问题的一面。那你像我认识的一个北体大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你知道做什么吗？做运动员的梦。
1: 做运动员的梦
0: 就是研究
1: 分析
0: 要分析他的梦。

0: 内容呢，它涵盖了一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情绪管控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一个人的自我情绪的管控对一个人的健康，对一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向运动员学习。
1: 嗯，
0: 其实学习呢，其实就是用运动员这种更积极的面对运动的这种心态，
1: 对
0: 啊，再用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这些看似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情绪管控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呢变得就像孟颖讲的棒棒的。
1: 对，这个调节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放在运动员的身上是有效的，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也会同样有效。
0: 对对，
1: 只不过我们的奥运赛场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0: 都有一个奥运赛场，
1: 对，在自己的加引号的奥运赛场当中表现得更精彩。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这样的话的确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都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没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还是听杨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吧，伤脑的生活方式都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需要去避免。
0: 对，从伤脑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1: 嗯
0: 啊，那就说我们其实大脑的这个活动呢，是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呢，也源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和人的交流。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给学生讲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呢，它有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人和物的关系，还有物和物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现的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问题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以外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通过社会的这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很显然大脑的工作呢它就是单一的，这里头包括交流，包括阅读，
1: 嗯
0: 啊，包括呢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特别强调批判性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养成，这些呢都是特别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看对于脑部的一些就是训练，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是要多看看书，
0: 对，
1: 多写一写字，多动一动脑。
0: 对，
1: 其实说白了也是让他在进行一种加引号的运动互动，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脑部时刻保持一种
0: 活跃的状态吧。
1: 对对，这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
0: 第二点呢，就是失眠。
1: 嗯
0: 啊，其实失眠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有的人呢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少一些。我自己也经历过，
1: 嗯，
0: 有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或者说是有心情上不愉快的时候睡不着觉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及时的去调整它，这个还是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失眠呢，它主要还是一个

0: 你就会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包括大夫也好，你像教练员也好，他要观察运动员睡眠之后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那么第三个呢，恐怕就是慢性病。
1: 哎，对
0: 啊，因为这些慢性病呢，它往往是和代谢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你像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胆固醇的过高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和血液的循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变差就会首先会影响到或者说波及到的就是大脑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脑它虽然重量不大，但是它对血液循环的要求却是很高的。而这个要求高呢，就是它需要通过大量的血液循环的结果，然后呢让大脑工作过程当中它所需要的能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产生的废弃物呢尽快的把它排出去。这样的话呢保持在一个大脑良好的工作的状态。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安静啊，如果变成是一个嘈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啊。而且呢这个噪音达到一定程度对人来讲呢是有损害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噪音呢它不仅影响到人的听力啊，也会呢影响到呢很多的问题。当然呢声音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又是一个不能够忽略掉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想休息一下听一些很好的音乐，它也是一种放松啊。因为声音它对人体来讲是一种刺激，而这个刺激呢它通过听觉的方式呢，它会对大脑的听觉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的兴奋呢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脑它也是分区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好，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你多种的运动，这种多种的运动它会刺激到身体的多个
1: 区域，不同的区域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就会使有的区域兴奋，有的区域相对的休息，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劳逸结合分配的比较合理。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看还有一些呢就提到比如说便秘。这个便秘呢实际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人体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顺畅的一个情况。因为在便秘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该排出去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不能够正常的按时间把它排出去。那么它的蓄积呢它就会造成这些身体当中不需要的或者说废弃物甚至是有毒害的物质在身体当中存留的时间延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引起呢身体当中的许多的问题。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固定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不固定在地方它就有可能随着血液循环到身体的不同的位置。所以它会造成呢很多的影响或者说是负面的作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当然是有影响，而这个影响呢也会波及到这个大脑。
1: 对，
0: 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还有过量的

0: 护卫员将视障跑者护在中间，一路的保驾护航。其实这也不是单向的帮扶，而是残健共融的双向奔赴。志愿者在陪伴当中收获责任与成长，视障跑者则在奔跑中挣脱束缚，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宽度。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有幸邀请到了助盲跑领域的深耕者，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他还是一位白马跑者，在2025年北京榜样中获得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玲主持人。
0: 咱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和大家聊聊成为一个助盲跑志愿者，那前期的培训需要经历什么。那我们都会了解到，助盲跑绝对不是简单的带着跑，视障跑者在赛道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减速带，可能是脚边硌脚的小石块，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小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惊吓。那在这儿呢，肯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助盲跑志愿者培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得蒙眼沉浸式的去体验。那这个环节的核心就是让健全的志愿者暂时切断视觉的感知，切身的去感受视障跑者面对未知路况的不安和依赖，从而能够更精准的掌握口令的提示，来用牵引绳的信号去传递这个技巧。那么说到这，我就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志愿者培训当中是不是必须得蒙眼去安排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可能我猜测的是必须两人一组，一个人戴上眼罩去模拟视障跑者，另一个人用助盲绳去牵引着跑上比如5公里。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未知感，志愿者才能够真正懂视障跑者的处境，给出更贴心的陪伴。
1: 是的，是的。我们在理论教学和语言的描述上，甚至图片和视频表现出来志愿者在带盲人朋友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志愿者他是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体会的。他甚至认为，即使你把我眼睛蒙住了，这条路我已经走了10年了，或者这个场景我熟悉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他是根本不太在乎这件事儿的。
0: 嗯嗯。
1: 那我们特别怕的就是，你用一个不在乎的或者你熟识的这种心态去带一个对任何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道路路况都是谨小慎微的一个出来跑步的这样的一个视障朋友，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把刚才培训的所有的理论付诸一个实践，那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志愿者两两配对儿，形成一个纵向的队列，就像我们实际跑步训练一样。
0: 嗯嗯。
1: 然后两个人交替的蒙眼睛，另一个人呢做志愿者牵引他，那你就会发现，只要他把眼睛蒙上的那一刻，他所有的权力、财富、地位、他的信息储备全部归零。他此刻满脑子想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全部归零，他就想着我这一步踏出去是不是安全。当他连续踏出去几步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太恐怖了，整个的这个原先习惯的视觉信号全部切断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讲说盲人朋友多不容易，你怎么说他怎么相信。所以我们这种同理心他并不能用语言和一些图片视频来表现出来，而是说他的内心的视神经切断了之后，他的听觉和触觉神经是他接下来可能15分钟之内唯一能够依靠的，那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100%的相信他身边的这个志愿者。他反过来就知道，如果我做志愿者，旁边那个人是100%依赖于我，相信于我，那这份责任心他自然就建立起来了。我们有一双眼睛能看见很多的这个物体，也有一个弊端，就是诱惑他的这个信号太多了，他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聚焦。刚才您提到的说盲人朋友会特别期待来做这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当中去给他们的诱惑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当他真正有一个能通过血清素和内啡肽深深爱上的一个跑步运动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聚焦于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跑步上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是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快。
0: 嗯，
1: 只要他的所有的训练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遵循运动规律的，也就是说一个视障跑者跟我们认真训练3个月，他就可以跑5到10公里；认真的训练6个月，他就可以跑10公里到半马，21公里。
0: 嗯，
1: 如果12个月的系统性的训练，避免运动伤痛，100%可以跑下来一个42公里的全马。很多朋友可能听众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概念，但是我告诉你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去完成一个全马，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人有多少个人是能跑10公里和跑全程马拉松了。
0: 嗯，
1: 更何况参加我们培训的这些朋友只是15分钟之内把眼睛给蒙住了，但他知道这15分钟要换成一个视障跑者的话，他会

0: 42公里都在黑暗当中，哇，他就觉得好钦佩这些实战跑者，他马上就会产生他大脑当中24小时都在循环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紧张压力，我跟孩子闹得不愉快，我跟家庭关系处理的也不好，我跟我同事，我跟我领导，跟我的上游的合作伙伴，我下游经销商，我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我觉得他们都对我不好，或者说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这些事儿。那一刻当你看到视障跑者的时候，他们在你身边喘着气脚步坚定的跑步，其实你也会在观察他和想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件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成的事儿。
1: 对，
0: 他不可能去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他不可能跑步，如果没有志愿者在等待他，他没有一句怨言，而你跟他比的话，你可能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但你的抱怨也太多。
1: 志愿者和视障跑者的核心纽带也是助盲跑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的装备。那么专业的助盲绳娃，而且可以通过牵引绳去轻拉轻送侧摆这些微小的动作，能够传递一些信息，是吧？
0: 一根助盲绳就足够了。
1: 嗯，
0: 这个助盲绳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是希望志愿者你在奔跑的时候你能跑出一条直线，你不要跑出一个 S 型，或者说你忽左忽右，你只要能跑出一条直线，你就给这个助盲绳做了一个基准的一个标线。这个助盲绳是套在你的手掌上和这个盲人朋友的手掌上，那你们俩往前跑的时候，如果这个助盲绳它大概有15厘米，这个助盲绳特别的紧，如果你是右手，盲人朋友是左手，这个助盲绳会绷得特别紧了，你就告诉盲人朋友，如果这根绳紧了，你就往左边跑一点，对吧？他只要你跑出直线，他一定能跑出一条直线。
1: 嗯，
0: 但这个助盲绳如果特别松，甚至你俩的手臂和胳膊都贴在一起了，你就告诉这个盲人朋友，你说如果我俩手臂碰在一起和胳膊贴在一起了，你就往右边跑一点。你只需告诉他一遍，他就能够在一条直的或者弯道上跑出一个绝对最佳的位置。
1: 嗯。
0: 第二点，左转和右转，那你就同时有语言告诉他，我们大概有20步或者30步，我们左转。你的右手的这个绳往左边带一点，他马上就知道能左转了，就能右转了，就能上坡了，就能下坡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路，铺装路、木板路、石板路、草路或者土路，甚至于台阶，我们都可以借助助盲绳来帮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信号，能让盲人朋友跟着我们一起用相同的步频和配速去跑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效果出来。
1: 咱们前面主要是和大家聊了助盲跑志愿者在培训阶段一般有什么样的这个训练，那么也想聊聊您带着视障跑者去跑步的故事。在2016年，您陪着何亚军跑北马，这是其实是我们的初创阶段，到现在志愿者和视障跑者加起来可能是一个多达数千人的庞大队伍，这10年的发展真的还挺令人感慨的。那作为一支公益的跑团，从最开始几个人的磨合到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组织，这背后肯定是藏着一些推动发展的一些节点，可能除了日复一日的人员扩充，那些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视障跑者的典型案例，那些让助盲跑被更多人看见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是整个团队在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所以宋老师能不能跟咱们分享分享，就是在这1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0: 我用3段话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汲取出来，让其他全国各地可能目前才有1-2位视障跑者，可能有才有5-6位志愿者，给他们信心和勇气。上周我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残疾人党群服务中心，他们是邀约了20位视障跑者，我是在上海，我已经培训过3次的上海浦东滨江领跑团，挑了20位资深党员，都是他们相互比拼。

0: 就是我们何亚军助盲团启动了培训机制，因为志愿者上来的人太多了，也上太快了，视障跑者只要田一好，他把他这些视障朋友的兄弟姐妹他都给你带过来了。
1: 对，
0: 所以但是呢，就是第一次来是一个分水岭，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他体验不好他这辈子就不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体验好他又给你带很多人，他就这么简单。但是培训就是让所有视障朋友第一次来他体验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绝对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1: 嗯，
0: 第二个是人物，我今天能在这个直播间去侃侃而谈，是因为我打小我爱说话，我能唠的。其实有太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他们比我优秀十倍一百倍，但他们的表达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子喜欢去表达，所以我也是替这些志愿者来上这个节目，就说你看每一次啊，我们何亚军每年有两次，何亚军助盲团每年有两次的长跑节，长跑节没有任何的组委会，没有任何的这个报酬，所有的志愿者就把他们在比方说某欧洲的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高管，他可能会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管，他甚至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财务总监，甚至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构里面的这个销售总监，这样的人来做志愿者，他们的速度极快，效率极高，他很快的就把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长跑节给办得井井有条，而且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不影响他回家去孝敬父母和带孩子，所以他们的付出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即使我现在拿到的在团中央的这个也是我参与编写的这个全国300万青年志愿者的助盲跑培训手册，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收集了大量的这些老志愿者，他们对于培训的时候那些真知灼见，我们才整理出了这个手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活动是有几个精英，没有，是每一个曾经来过一次都算数的这些志愿者支撑了这个助盲跑团的这个。

0: 时间太早了，十年前我们不认为这件事儿是一个能产生社会现象，甚至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我们就认为陪了一个兄弟跑了一圈步，因为我本身不陪他我们也跑，
1: 嗯，
0: 但是恰好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让我去花费极大的成本，消耗很多我的体力精力，或者消耗我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志愿者他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
1: 嗯，
0: 就会有一个来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志愿者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件事是，以为是自己在帮助视障跑者，其实我们是被反向帮助的，嗯，这种帮助是来自于无声的，不用有一个人特别有智慧给你讲了很多的道理，用不着，每个人的心其实都是相通的，他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绝地反击去做了一个谁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1: 嗯，
0: 那你能不能在你人生当中你罗列一下有几件事情是你一生当中没有勇气去做的，不敢去尝试的，他突破了你能突破吗？再一个就是你来之前你觉得志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你陪着视障跑者跑了一圈，或者跑了一个月，或者跑了一年之后，你当初那个想法还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每个人都在提高，每个人都在让自己的内心当中觉得自己强大了很多。

0: 那你就来做志愿者，你跟市长朋友有个约定，那这件事情做成的几率会很大。
1: 嗯，
0: 那恰到好处的帮助，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不是站在一个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高高在上的一种关系，你看你不行吧，我行，我来帮你，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而是说你可能比我还厉害，只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去激发你内心当中和你体内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潜力，我恰好帮助你激发你的能量而已，不要去想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件事儿，做志愿者。

0: 由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花厅里烟笼雾罩，四个人四管水烟袋，在昏暗的烛光下十分起劲儿地呼噜噜地响着。索额图一进门便被呛得咳了一声，众人见他进来忙都立起了身。索额图站在灯下拧着眉头，摆了摆手，吩咐道：
2: 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童宝，你几时进京的？
1: 童宝看上去年纪在30岁上下，矮个儿，精瘦的脸上全是麻子，只一对眼睛乌溜溜圆，嵌在眉下，却极少

名为述职，其实是一定要掏出所额图的实底儿的，不然将来东窗事发，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而所额图倒可用这模棱两可的话推卸责任。听至此，见所额图身边的人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近乎大逆不道的话，心中已经有数，但也知自己凶。

0: 额图突然一拍椅背，失声笑道：
1: 哎呀，我怎么忘了周培公啊？若不是他在皇后榻前吟诗送终，太子还不定是谁呢。哎，万老先生啊，今晚咱们不再说这件事了，烦你明日写一封信给培公先生，说我已奏明皇上，再拨十营汉军绿营兵归他统辖，多余的话点到为止。他是识穷天下的精明人，一看信就明白了。妙啊！
0: 童宝一击掌笑道：
1: 此人既是皇上心腹，又是太子保荐人，

0: 部丰盛的菜馔，吴叫了家里戏班子演奏助兴，直到三更半方搁歇久住。回房安歇时，童宝直送索额图到三门口，小声问道：
1: 三爷，家兄信里说的是怎么办呢？
0: 索额图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一时没有言语，半晌才微微的一叹说：
1: 这个假玩意儿杀了没意思，留着有点用处，又怕玩火焚身，叫格里小心一点，不要直接见面来往，听我的吩咐。
0: 说着只见菜袋长着灯。

0: 是不是失落了一夜呀？
1: 啊，索额图忙答道：“
0: 回万岁的话，阎谋只写了一首诗，啊，那玄机玉衡赋竟没有做，所以少。”

我还用得着那种左道旁门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这种东西啊，是北少林寺达摩堂的东西，这是上几辈留下来的。

龚瑞根深进步的追赶。古林雕照着背后一伸手，把火葫芦拿出来了，头前的堵打开了，

我现在正是保国呢，我是保国的大将军，我怎么能够在人前当着我主面前给你下拜失礼？哦，两国相争，各保其主，这说明你跟师父已经翻了。要翻了，师父再跟你说别的，劝你别保太师，莫。

0: 话说翻了。就在这个时候，金灯要收回五行叟的意义。太师葛仲一摆手：“
1: 哎，金灯姑父，慢来。”“
0: 哦，太师，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好，金灯姑父，这个事情啊，咱们讲明白再伸手不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嗯，弥陀佛，什么机会？什么机会？
1: 我去多少封书信，我请你。奉银呐，那都比别人多几倍。得说我太师够数了。可你呢，都是婉言谢绝。为嘛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呢？如果现在你投靠太师府了，跟你徒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房栓跟那个古云飞就在背后把他俩抓住，我马上封你为护国禅师，这够数吧？如果你要不听我金氏良言相劝，打起来谁胜谁败可不一定呢。我还有一位高人，我没搬出来见你呢。来，请出来。在旁边的屋内走出一位出家的大和尚，秃头亮顶，摸顶受戒，浑身一身僧袍，底下开口的僧鞋，胸前带188颗树珠，二母子金光四射，可有样，面沉似水呀。稳稳当当走到太师跟前儿，双手合十，下参施礼：“
0: 太师爷，我来了，悲哀大师。”“
1: 哈哈哈哈，头前儿就是你说的金灯古佛，那是你师叔，你当面你劝劝他吧。你要写书信请他，没等写的，这不他就来了。”
0: 悲哀紧步走到金灯古佛跟前：“师叔，在下弟子悲哀给您磕头了。”“
1: 弥陀佛，悲哀，你是关林的主持方丈，你把皇王圣旨盗去了，被房栓把你的关林庙给破了，你逃到哪儿我并不知道，你办的案子太大了，现在你怎么还舔着脸来见我？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呀？你够和尚吗？”“
0: 师叔，当时我也就是为了房栓的脑袋，你要能够帮助我杀了房栓，我马上请罪。如果说你死去白咧

是正戏。师傅，跟您学艺，我可没学这招。这是我跟朋友切磋武功时候我学的。咱们北少林寺72项绝艺当中有一项拿手绝艺，拳打卧牛之地。那个当然说的是悬了一点，卧牛那么块大地方就能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谁也打不了。一张帐席上谁也不出席，在这上面打，谁出了席谁就算当场落败，认罪服输。师父，可曾敢跟五行在席上打吗？弥陀佛。和尚这两声冷笑，五行啊，无怪你的名字叫得不好听，你叫吴有德啊，你一点德性都没有啊。我就养条狗，到时候他见着我还得冲我摇摇尾，可你都不敌一条狗啊。这样的弟子，我传你的武功我太后悔了，没有把你看。

一抓房栓的肩头，栓，走一个算一个，马上回去开封府召集人员。嚓，那叫剑客呀，把房栓这一抖就扔到了大墙之上。房栓知道古云飞用心良苦啊，我再不跑，我等待何时？我等来雷呀、啊！我如果死到这儿，开封府连个送信的人都没有啊！赶紧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跑吧！房栓往墙下窜身，可古云飞在院里头有群贼围着，贾玄玄、吴兴叟两人同时哼哈。

窜出去，飞身窜进树林，我就逃命了。主意啊想好了，往树林那边一指，小子你不死等待何时。这一指啊，一脚踢出个屁来，巧极了。就看对面

以后谭早知找着了哥哥，哥俩把北家的伤势治好，这回往开封府，走到万户庄这儿，正碰上看房栓吹牛。房栓这俩舅舅啊，被吹得哈哈大笑，两人各拿出自己的黑狐钉，在后面给房栓帮忙助力打的暗器呀、啊。

0: 帅，咱们是先救被困之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

0: 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你就会变得更强大。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0: 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会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刚好我看到了前些天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运动员他们在日常是如何运用心理的策略，帮助他们在比赛当中去完成每一次的表现，而且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收获。那其实这些心理策略其实同样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没错，
0: 帮助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
1: 对
0: 啊，所以呢就

0: 特别是就是说组员吧，他需要有高标准的体能训练，
1: 对，
0: 同时呢他还需要呢如何去克服面对的压力和焦虑。所以从这个情绪的管控来讲，我记得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常常也会讲到，说是一个人的健康呢很重要的是生活方式，而在生活方式当中呢有吃的问题，
1: 对，
0: 有睡的问题，有动的问题，其中呢特别强调了一个就是情绪的管控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在现代社会来讲呢，情绪的管控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不管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在未来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
1: 对，
0: 面对的压力是很多的，面对的问题呢一定不会很少。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像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运动员一样的思考，一样的运动你才会更强大。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呢从这篇新闻的这个报道来讲的话呢，我看到的呢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运动员的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心理的策略。其实我们学校呢有专门的心理教研室的老师，他们有参与到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做心理的咨询，包括呢通过心理学的手段呢来让运动员呢增强信心，
1: 对，
0: 克服焦虑，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挥。
1: 嗯，
0: 其实运动员可能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特别是在关键的场次，在冠亚军的决赛金牌是否能够拿到的这个环节底下呢，那么运动员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他平时的训练。尽管如此，运动员在这种场合下他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变化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如何能够控制好自己的

0: 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平静的心来面对你的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对，
0: 当然就变得很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实际上一共提了有四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训练；第二个内容呢，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第三个呢，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对话。
1: 嗯，
0: 那我想他提到的这四项内容，就是孟莹在和我交流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觉得这正好是在学生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运动员的运动和训练过程当中，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然后呢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其实运动员大多数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又有那么多的运动员不断地追求下一次的成功。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能不能坚持得住，
1: 而且就得看你的心理足不足够强大。
0: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学校开学典礼上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所以我其中就讲到一点，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坚持。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好，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投机取巧，或者说凭着一时的这个小灵光，可能你短时间是得到了，但是从长久来讲呢可能未必。那么你比如说他第一个呢就提到解决问题的训练，你像他解决问题训练当中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发现问题，做出决定，并将所选择的替代方案付诸实践。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会有一些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遇到的瓶颈。那你像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简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练习，它可以促使你身体的发展呢并不一定差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关键是呢你要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在什么位置。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很清晰地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无从去改正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纠错。所以你看在运动训练当中呢，它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要发现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像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按照原来是按照生理学的这套方式来完成教学的，它就是泛化、分化、巩固和自动化四个过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大脑控制肌肉建立起一个通畅的通道的过程。

0: 单，老师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只要脚踢到我这个位置，你这个动作就做对了啊。你要踢不到那个动作就没做到家。所以你看，这就等于是要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比较难啊，但是这个难不难呢，其实这头就跟你老师讲的清楚不清楚。为什么有的学生或者说有些很多的学生喜欢体育老师，特别喜欢那些动作做得漂亮的老师啊，他觉得那个是特别赏心悦目的同时呢，他特别崇拜你。但崇拜你的背后呢，是他对你的动作的感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做练习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老师讲解示范就特别重要了。所以再接下来呢，就是老师的纠错。
1: 嗯
0: 啊，那纠错就是帮助你学习者呢找出你的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呢去改正，然后呢再用一些练习的方法来帮助。所以我记得前两天呢，孟莹和另外一个健身教练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那你像那个教练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放松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是应该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练习者来讲呢，你能不能自己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教练

0: 问老师觉得有点怕，但是同学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其实我自己带学生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他们这么去讲，比如说他们在做论文的时候，那我就会首先告诉他们，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你能够见到的同学去讲。首先你讲的过程当中，第一你自己就要希望把它讲清楚，你自己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1: 对，
0: 第二个，不同的听的人呢，他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对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加以理解和反馈，所以这

0: 控制肌肉的通路呢，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原来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动作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念之差，比如说他想到的是金牌啊，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功，他反而是更紧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放松的工作，或者说是做一些相应的对策。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逸结合嘛，其实
0: 还不单纯是劳逸结合、是一个我怎么能让我紧张的心情把它放松下来。你比如说我看到也有那个专门讲这种看一个人的心理，比如说你怎么，你比如说有些人紧张的时候手会不断的搓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体姿体态，他能够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紧张啊，焦虑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讲的这个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呢，你看他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先绷紧不同的肌肉群，然后呢再放松他们，同时呢保持对其的关注。

0: 呢，还是说需要被刺激一下才能够得到释放呢？又或者说是我需要彻底忘掉我即将面对的这个大事件，这个大吃一顿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呀、啊，或者说是睡一大觉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
1: 第三点呢，就是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
0: 嗯
1: 啊，那你像这个呢，它在运动训练当中呢，这个叫做念动训练。
0: 嗯，
1: 念动训练呢，其实这种方法它是很早就有的。
0: 嗯，
1: 它的简单的原理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给学生也讲过啊，那你像这种方式的最基本的一种解释吧，它还是源自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出发点。什么出发点呢？就是一个人的动作，它是要靠大脑发放的神经冲动，然后通过神经的传导，让肌肉呢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所以在一个动作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从现代的进一步的对这个动作学习的理论的解释的话呢，它增加了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学习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动机的。那你这个动机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呢，他的动力的起始点啊，他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做。但是你光有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所以他还必须得通过练习。你看他新的这个动作学习模式呢，它叫第二个叫做动作的连接。
0: 嗯，
1: 这个动作的连接指的就是我们讲的泛化、分化和巩固这三个阶段。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讲解，要通过纠错再加上反复的练习，最后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动作的自动化的阶段。其实这个里头呢，它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个动作学习反复的刺激身体，刺激大脑，刺激肌肉，让它建立起来一个肌肉的这种记忆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然后呢它动作才能完成。所以你看它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跳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运动员呢嘴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个在不断的讲些什么，有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复讲这个动作的过程。
0: 嗯，
1: 有的人呢他并没有讲，但是他就像过电影似的，把这个动作从他的开始起跑到他的完成，最后跳跃落地，整个的这个节奏他就像过电影似的完整的过一遍。
0: 捋一遍、啊、
1: 其实这个捋一遍的过程呢，就是对大脑刺激肌肉的这个过程它起到了一个加强的作用。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在比赛的时候呢，他利用刚刚产生的这种想象的效应，然后呢再完成这个比赛的动作，他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看他在训练当中呢，他是通过这种念动式的这种训练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比赛的顺利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目的。
0: 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啊，
1: 对，
0: 先去想一想，万一

错，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规则啊，那就是比如说像运动会它有规则，我就按照这种规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一种呢就是按照因果关系，那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会有什么。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其实它这些呢都是把我们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呢，怎么去把它变得具体化。那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呢很好的去解决它训练当中的问题。
1: 就我们做好了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0: 对，
1: 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0: 对
1: 啊，
0: 所以运动员不是笨笨的重复的练习，他是要带脑子去练习。所以我们作为同学来讲，比如说我们上课要听老师讲，不仅要听老师讲，还要琢磨他背后为什么这么讲。
1: 嗯
0: 啊，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仅要做题有量的问题，更重要是要通过量的过程呢，找到他背后的轨迹。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对学生也是强调，如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的意识，这个对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大学生来讲，

0: 的那点东西套用到你以后工作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老师讲的根本对不上，
1: 书本上学的东西和现实发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所以这里头是很自然的。

0: 对，
1: 去改变它。你看它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

0: 现在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转播的镜头有时候也会把他们的这些自我调节的这种话语啊，
1: 对，
0: 给我们转播出来，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就能够偶尔听到他们的这种很有趣的给自己打气的加油的这些话语。其实你听起来就是那几句，
1: 很简单，嗯，
0: 啊，没关系，放松一下啊，我再调整一下，或者说加油，你是最棒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
1: 对，
0: 但是放到运动员他们在面对这样重大赛事的时候，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这些话都变得更加有魔力了，会对运动员的这个
1: 自我暗示，
0: 对心理状态的调节。

0: 啊，包括义务监督的。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他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但是呢你再多的都是外力，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自己啊。如果你的心结解不开，那你依然是达不到这个更高的这个境界的。
1: 嗯，
0: 所以运动员呢在有的时候呢这里头呢也是跟他的训练和训练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智的成长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作为运动员来讲呢，恰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变得成熟成长起来的。所以你像我们每一个学生啊，然后在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对话。其实不断的自我对话更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你就很难找到一个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所以自我对话呢它里头有很多的我们自我暗示的部分在里头啊。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是我们用更理性的思维来面对自己的现实，找到自己下一步呢可以发展的增长点。所以运动员呢他也是要，你比如说运动员，现在我是没有去过了，以前去过，就是他们要写训练笔记的，要记录自己一天训练下来以后的心理感受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在训练过程当中好的一面和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1: 嗯
0: 啊，那你像我认识的一个北体大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你知道做什么吗？
1: 嗯，
0: 做运动员的梦。
1: 做运动员的梦，
0: 梦就是研究
1: 分析，
0: 要分析他的梦。
1: 嗯，我以为您说他做运动员的梦，
0: 不是不是，
1: 这怎么做呀？
0: 他做运动员的梦境当中的一些情况，然后通过梦的方式来解释他的一些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1: 哇，就是我们之前的确没有想到说梦境会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有的，
1: 对。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对，
1: 其实它是不无道理的，
0: 它是分析它的那个，然后从中找到它一些心理上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结也好。

0: 了他的心情，然后整个人好像都是我们说的那种叫丧丧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天他从出门看到的以及他自己感受到的，最终比如说到单位也好到学校也好，他就觉得怎么今天这一天刚开始我就过得如此不快乐，而且好像全世界都在和我作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我一睁眼给自己就去暗示说我今天又要加油，我今天要开开心心的，那你接下来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有魔力的一样，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今天都对你特别的好。
1: 对
0: 啊，然后让你不断的在拥有一些惊喜。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自我对话或者说叫自我鼓励带给你的影响。
1: 对，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呢，你看他这个运动员的训练呢，他提到的这四条内容呢，它涵盖了一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情绪管控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一个人的自我情绪的管控对一个人的健康，对一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向运动员学习。
0: 嗯，
1: 其实学习呢其实就是用运动员这种更积极的面对运动的这种心态。

0: 交流，包括阅读，
1: 嗯
0: 啊，包括呢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特别强调批判性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养成，这些呢都是特别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看对于脑部的一些就是训练，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是要多看看书，
0: 对，
1: 多写一写字，多动一动脑。
0: 对，
1: 其实说白了也是让他在进行一种加引号的运动互动，对，这样子的话、嗯、就可以让我们的脑部时刻保持一种
0: 活跃的状态吧。
1: 对对、嗯、这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
0: 第二点呢就是失眠。
1: 嗯
0: 啊，其实失眠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有的人呢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少一些。我自己也经历过，
1: 嗯，
0: 有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或者说是有心情上不愉快的时候，睡不着觉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及时的去听。

0: 但是他对血液循环的要求却是很高的。而这个要求高呢，就是他需要通过大量的血液循环的结果，然后呢让大脑工作过程当中他所需要的能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产生的废弃物呢尽快的把它排出去，这样的话呢保持在一个大脑良好的工作的状态。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安静啊，如果变成是一个嘈杂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的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啊，而且呢这个噪音达到一定程度对人来讲呢是有损害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噪音呢它不仅影响到人的听力啊，也会呢影响到呢很多的问题。当然呢声音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又是一个不能够忽略掉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想休息一下听一些很好的音乐，它也是一种放松啊，因为声音它对人体来讲是一种刺激。
1: 嗯，
0: 而这个刺激呢它通过听觉的方式呢，它会对大脑的听觉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的兴奋呢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脑它也是分区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好，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你多种的运动，这种多种的运动它会刺激到身体的多个
1: 区域，不同的区域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就会使有的区域兴奋，有的区域相对的休息，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劳逸减

0: 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谢谢杨老师。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司马昭一点手，叫过一个小校来，福儿嘱咐他几句，这小校说声遵命，一扭头就跑到上方谷里去了。司马懿这爷儿几个呢，压住大队人马，在谷口这儿等候着，说木下钟点啊，有这么一刻多钟，派进谷口的那小校跑回来了，回来交令，说我进上方谷里看了，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根本没有伏兵。哦，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啊，启禀都督，我看见里面呢有无数的粮仓。哦，司马懿用手捻着胡须，眼珠一转，随后冲司马昭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就明白了，光派这么一个小校进去探看一番不行，还得派人，如是者三次，三次回来禀报，都说没伏兵，所见到的这上方谷里边完全都是大小粮顿，那粮食顿数不过来，足以说明这儿就是西蜀军的屯粮之地。要说司马懿该放心了，他应该催马进谷了，没有。司马懿扬起脸来想了想，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后眼珠一转，看了看司马昭，司马昭就明白了，父亲呐，还是不放心，这意思是让我进去看看。爹爹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孩儿进谷中去探看一番。说完

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计谋过人，谁不知道那是当代之奇人呐、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丞相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我司马懿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派兵劫他岐山，大营是假，他绝意想不到我会带领人马偷袭上房谷啊。哈哈，我要是把他这粮草都给他毁喽，诸葛亮你屯田管什么用？屯田你不得一个粮食粒儿一个粮食粒儿的往地里种吗？虽然说一子入地万树归仓，哎呀那可不容易呀、你得费出多大的功夫，那得等几个月粮食才能打下来，哪儿找这么多现成的粮食去？你说把司马懿给乐的简直的那心是腾腾一个劲儿的跳。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哎呦，父亲从来脸上没有露过这样的光彩呀、怎么这么高兴？弟弟，果然此处是西蜀军屯粮要地，不错，您看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传令小校把这些粮食给他劫走啊？哎呀，司马懿摇摇头，那可不行。怎么呢？这粮食太多了，这都是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来的，咱们带这几千兵能劫他多少粮啊？再说背那点粮有什么用啊？那么一爹爹之间，我看不如付之一炬，给他点着了算了。烧啊，对，哎呀，司马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这粮食盾也太多了，这么大的粮食盾烧着可也不那么容易呀、你得找点引火之物啊，起码说得撅巴点干柴细草什么的，要是有硫磺焰硝那就更好了。司马一笑了，呵呵，我儿何必着急呢，为父已经做好了准备，出大营之时我单派几百小校带着硫磺焰硝呢，你就撅巴点干柴呀、这把大火就算点起来了。遵令。司马师也高兴，想找点干柴。这时啊，司马昭举目这么一看，哎，兄长且慢。司马师一瞧，怎么了？不用找干柴，这儿有现成的。这句话司马师没怎么样，把司马懿吓了一跳。什么？有现成的干柴在哪儿啊？爹爹请看。说着司马昭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顺他儿子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有好多那草棚子小板房上边都堆放着好多干柴。再一看这粮顿下边啊，有那大捆大捆的干草啊，最少的那一堆是十几捆在那儿堆着啊。司马懿打了个冷战呢、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自己的粮仓自己粮食盾旁边堆放干柴细草，难道说

离开上房谷，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房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了，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

正还带着硫磺焰硝呢，因为他们是来放火的，把身上那火也引着了。哎呦，这些曹魏军烧的是满山谷乱蹦乱轱辘啊！

掉了怎么办呢？司马懿一低头，哎呦，枕头着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把司马懿由打这坐骑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那马也着了，只剩下司马昭这一匹马了，让给父亲骑吧。哥俩拼着命，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司马懿给扶上了鞍桥。司马懿的这身子还没等坐稳呢，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支冷箭，扔，噗，整射在马耳朵上。这支箭也是带着火的箭呢，这马呀，往起这么一拿桩，咵嚓，一下子就把司马懿打鞍桥上给掀下来了。司马懿肉大身沉，这一摔，要搁平常啊，就这一下就起不来了。今儿个司马懿腾一个鲤鱼打挺愣蹦起来了，这是非常时期呀、啊，哪是什么非常时期呀、啊？他坐到火上了，把他给烧的蹦起来了。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帮着父亲扑打身上的火。他们光顾忙和司马懿了，你倒瞧瞧你们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啊？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明劫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我们父子没捉到诸葛孔明，反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纵然没有烧死，羞也得羞杀呀。司马昭没敢跟父亲说，说您看看那是不是有把红罗伞呢？现在司马懿也顾不得看了，爷儿三个已经抱成一团了。司马昭看见的确实是红罗伞，红罗伞下站的正是汉丞相诸葛亮。现在不是太阳压山了吗？要不然司马昭还看不见这红罗伞。太阳的余晖映着火光，火光映着余晖，反射在诸葛丞相的身上。只见这位诸葛亮浑身上下是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啊！丞相左边站着魏延，右边站着张仪。魏延是引司马懿入上房谷的，张仪是奉令在这儿设埋伏，埋下硫磺焰硝烧司马懿的。这二位紧随丞相的身边。这时的魏延呢，那可真是打心里往外佩服了丞相的神算。开始这魏延说什么也不信，怎么能够司马懿能领兵到上房谷来呢？他连大营都不出，他会真来了？你能不佩服丞相的神算吗？眼看着就要把司马父子化成灰烬了，嘿嘿，丞相，您真称得起是当代之神人呢。魏延把大指挑起来了，他偷眼看了看丞相诸葛亮，哟，魏延一阵惊喜非常，怎么回事？他看诸葛亮笑了，可真不容易。我随我家丞相6次兵出祁山，很少见丞

个雨这么一浇啊，稍微清醒了一点，这些军校才发现他们都督顺原路跑回去了，这些人就跟着跑过来了。现在听说扒木头，扒吧，这要是像刚才进谷时候那个精神头啊，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棍木扒开了。现在不行，好多军校身上都带着伤呢，兵器都扔了，手里头没工具，就凭这两只手搬这滚木，木头上的火是没了，但是还烫手呢，费挺大劲搬开了那么几颗。哎呀，司马懿急得直跺脚啊，这么搬得多会儿。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鸿胪客馆。蓬莱县县令狄仁杰到任之后，没出几天，便将黄金走私大案、前县令王立德被害一案审理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在蓬莱的要犯，除了死的以外，是一网打尽，轰动了蓬莱。由于黄金案牵扯到朝中官员，甚至背后有一张很大的利益官僚网，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简单。狄仁杰这才和王元德一起来到京都长安，直接面见唐高宗和武则天。为什么不到大理寺汇报呢？让大理寺审查呢？您别忘了，原大理寺卿是涉案罪魁侯军的父亲。让大理寺审查，恐怕出现猫腻，所以狄仁杰直接面见皇上。狄仁杰临出京师的时候，武则天寄予了狄仁杰密奏之权和直接上奏之权，让他到蓬莱当县令干嘛呀？为的就是查清此案。咱们简短接说，见到皇上皇后，狄仁杰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述说一遍。唐高宗是又惊又喜，惊之惊，没想到朝中官员如此胆大；喜之喜，呵，不愧是狄仁杰呀，大唐第一断案高手，短短几天，居然把这个案子审理得清清楚楚，当场嘉奖了几句。王元德呢，弃官私自调查案情，本来是不允许的。但念在魏兄报仇心切，心系朝廷利益，为了破案又做出了贡献，既往不咎，官复原职，着令大理寺刑部、县台三司使联合会审参，一部协查。县台是什么机构啊？县台呀，就是御史台，相当于当今的最高检察院，中央检察机构。原来叫御史台，到了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刚刚改称县台。

官，他主管司法行政的。你大理寺审完案子，得交给人刑部去审查，负责审核大理寺以及州县审判的案卷。御史台呢，或者是县台呢，那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咱说了，最高检察院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会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会命令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这一次属于重大案件，唐高宗要求彻查此事，非得把涉案官员全部查出来不可。可刚一开始就接到报告了，说侯军已然在家畏罪自杀，悬梁自尽了。唐高宗一

大，可是武则天的看法不一样。这位可是个大政治家，他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作为领导者啊，有的时候也得糊涂点，首恶必办，邪从如果都给抖了出来，朝廷还存在吗？所以把这个走私网的关头掐断就行了，首恶严办，起到杀一儆百，也暗示给那些在这个案子中有猫腻的官员，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事儿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清楚的很，不过我宽大不想处理你们罢了，你们呢，以后得给我好好的

那些涉案的一个个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远了不说，起码3、5年之内不敢有大的违法动作了。这就得是武则天呢，因为这个案子不是1天2天就能审理完的。狄仁杰作为案件的经手人，那需要留在京城作证啊，参与判断呐、啊，参与审判呐、啊、等等，做这些工作。所以，狄仁杰就暂时住在了馆驿之中。开始几天，狄仁杰经常被三法司叫走，问来问去，详详细细。再往后呢，三法司开始展开调查了，狄仁杰涉及的事情就很少了，几乎整日在这馆驿之中看书写字，偶尔去拜访拜访老师朋友。尤其这2天，老朋友。刑部员外郎梁体仁来得最勤，一个呢，当年梁体仁。

从这月亮门外进来两个人，头一个正是量体人，后面呢带着一个小个子。这小个子长得圆咕伦敦，两条腿多少还有点 O 型螺圈，一张饼子脸，两道扫帚眉，小眼睛，小鼻子头，满脸嘎里嘎啦，长着美丽青春痘，看样子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穿着官服，挎着腰刀，一看这打扮。狄仁杰马上就知道这位是名金吾卫。什么是金吾卫呢？金吾卫是当时的一个国家机构，说白了就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公安局，负责首都的。

作为一个男子的愿望。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呢，也就是公元662年，改官名，设立左右金吾卫，按长安左右街区各设一个。左金吾卫设在左街的永兴坊，右金吾卫设在右街的布政坊，加守着皇城，担当着全城的治安工作。您看呢，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阴阳平衡，讲究和谐，讲究配套，所以做事一般都喜欢左右对称，成双成对。本来说这个公安机构有一个就行了呗，哎，不行，要左右，可能是为了平衡制约吧。除了金吾卫分成左右金吾卫以外，御林军也分成左右啊，那叫左右牵牛卫，还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加上左右金吾卫、左右牵牛卫。

这侄子这个条件，既非高大威猛，又非相貌英俊，本来这金吾卫就不收。无奈呀，我这个侄子呀，从小就羡慕金吾卫这样的工作，不喜欢读书，整天爱舞刀弄枪。您也知道，我哥哥还有些关系，托关系找门。

大的方面呢，我是觉得一定感兴趣，我为了您的兴趣才找您的，您管不管？你要是不管，那好，那就让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

就是阿拉伯的，有新罗的，就朝鲜，有日本，日本那就日本了，尤其是个日本的，离中国最近。那年代日本还很落后，看到邻居中国这么强大，文化这么灿烂，非常的仰慕，屡次派人到大唐朝来，干嘛呢？学习先进的知识文明。咱们中国人呢，对日本别提多友好了，你不会的教给你，你没有的送给你，你不懂的告诉你的，你想要什么，我们是倾囊而收，友谊嘛。中国人善良好客，所以您看日本吧，什么服装啊、生活呀、文字啊、建筑啊、宗教啊、文化呀，都是从咱们中国这儿学过去的。也就是说，咱中国从来对日本都是施以恩惠的。唐朝的时候，日本政府屡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留学，

0: 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

0: 完了，双方是1-1还在大平当中啊。
1: 嗯，那现在的这场比赛还是进行的白热化的阶段啊，包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稍后的9点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世界第六和世界第七的对决也同样精彩。我觉得可能从现在开始啊，淘汰赛1/16决赛正式开始之后，世界杯真正的开始了。
0: 对，而且到了这个阶段，一说淘汰赛，那个残酷劲儿就上来了哈。
1: 没错
0: 啊，那个精彩劲儿真上来了。
1: 一场定胜负，赢了就往下走，输了那就止步于此了。
0: 那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双方1-1打平，在上半场第42分钟的时候是巴拉圭率先进球的，由恩西索先打进，然后下半场由。

0: 今天就暂时不参加美职篮的夏季联赛了，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篮球方面的动态。咱们国内深圳男篮换帅了，顾全上任，这一波 CBA 换帅也还挺多的哈，我们也关注一下。
1: 同时也会关注一下北京美汽的最新情况，这新赛季了啊，合同是怎么定的，包括下个赛季有什么规划，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以及综合方面呢，会关注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王楚钦也是顺利晋级。
0: 刚才很多朋友在提醒说现在下雨太多了哈，一定要带伞出门。忙雨上无说凌晨的时候，那就是您家那边是大暴雨的感觉啊，雨量比较大。所以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哦，赵军您在上海啊，哎，我记得上次你给我发了张图，说是去看哪场比赛来着，这是回来了是吧？
1: 去了现场是吧？
0: 啊，去了现场，说上海也下了一晚上雨啊。最近确实我们现在就变成了跟以往不太一样的经验的一个夏天啊，
1: 哎，没错，
0: 奇怪哈，
1: 倒是很舒服，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天气，只要大家提前做好面对降水的准备啊，整体气温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就包括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记得9点之前编稿子就特别热，直出汗，但是9点之后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验。

0: 球。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的中场佐野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他是带球长驱直入，甩开了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了一记世界波，皮球是直挂球门左下角的死角。那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的首例世界杯进球。之后双方换边了，比赛落后的巴西队呢，就明显加快了进攻的节奏，持续来主打这个日本队的禁区啊。那日本队也是稳守啊，在寻找着反击的机会。巴西队有两次头球的进攻就险些破门，但是有一些遗憾，运气有点差。日本队的反击呢，也被巴西队的门将给化解了。直到第56分钟的时候，巴西队的强攻是收到了成效了。卡塞米罗接队友的长传啊，跃起头球破门，帮助巴西队扳平。同时，第58分钟，维尼修斯也是自己一个人带球，连续过掉防守的球员，小角度射门，只可惜打中了立柱。之后呢，在补时阶段5分钟的时候，巴西队前场丢球之后快速的反抢成功，接球的是吉马良斯送出斜塞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了绝杀。也不然的话又进入到加时了啊，这场比赛胜负可能就不定了。巴西队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1: 是的，5432说可惜了，日本是被逆转的，这个过程也确实哈。但是赛前的日本队多次强调他们的观点，我们遇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我们一直也是以战胜他们为目标。当然日本有很多的足球元素也是来自于巴西哈，他们也是一直希望能够战胜这一支教会他们踢球的足球队。所以赛前多少年了都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夺得世界杯的冠军哈，但这次又是止步在这支劲旅巴西的面前哈，
0: 这有点像徒弟打师傅的这意思啊，
1: 一直就是想打赢，
0: 最终呢还是师傅略胜一筹啊。
1: 风说了，其实日本队根本没有进第二个球的机会，完全没有可能。今天早上如果您一直观看比赛很辛苦哈，到现在肯定还在看这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比赛哈。
0: 是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德国队没劲儿了，
0: 没错，现在看加时补时还有2分钟，应该最后一个回合可能就进入到点球大战了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1: 那这是巴拉圭非常希望看到的。
0: 没错，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点球大战。此时此刻，裁判应该已经是吹响了这个哨声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环节。
1: 行了，
0: 这个体验还是挺新奇的啊，
1: 都踏实了。
0: 跟大家一起一边看点球一边上节目。当然，我想如果昨天晚上看日本队这场比赛的朋友们，这会儿可能应该没有在听节目了，应该再好好休息吧。不然的话这个确实节奏强度有点太大了。
1: 没关系，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上班的路上哈，大伙儿都在说啊，点球大战了，海豚唤醒老虎，歪歪，大伙儿都在说哈，点球了，点球了。七公里说这是绝对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朋友哈。那在等待他们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来先回顾一下这场日本队的比赛。赵宇给大家做了一个点评。
2: 日本队输给巴西队很遗憾吧，我觉得还是实力上的差距。顶了90分钟，最后时刻顶不住了。这个可能就是亚洲一流强队跟世界一流强队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不过从这届比赛来看，我觉得日本队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而且在面对一些欧洲强队的时候也能打出自己的东西，只是说遇到巴西队太早了，我觉得如果不遇到巴西队，可能日本队还能走得更远一些吧。但是从这个比赛来看，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扳平，最后时刻逆转绝杀，那我觉得已经让巴西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现在的这支日本队并不是说任何一支球队世界强队就可以轻松的战胜的。我看到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球员也都冲进场内

0: 那就是看着了，
1: 来着了。
0: 是这样的，
1: 相当于是花了一场的钱看了一场半的比赛。
0: 双方点球大战就要开始了，看看德国队怎么样。我觉得球星啊、哎、
1: 这时候都在全场安静啊，等待着第一个点球。
0: 就是我觉得在点球大战当中也挺残酷的，尤其是对于这些成名的球员来讲，怎么还在琢磨开始了。
1: 没错，大家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您的这个直播啊、可以看一看画面。
0: 哇，被扑了，
1: 第一个点球就直接被扑出了。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

0: 间停顿一下，但是哈弗斯停了一下，他那个方向就被判断出来了。
1: 对，
0: 他还好，
1: 是跟守门员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0: 扑向了扑向了这个守门员的左侧，但是其实是打的是，他的右侧。
1: 是的，那咱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整个的亚洲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表现是怎么样的？有哪些比较满意的地方，或者有哪些不得志的地方啊？相比于进到淘汰赛的数量的话，其实是创了一个新低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届当中，有进入到淘汰赛三支球队或者四支球队，而今年呢，就两支球队，
0: 日本和澳大利亚。
1: 哎，就两支球队，澳大利亚和日本。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像澳大利亚，它也算是0.5个。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亚洲球队来说，好像整体的水平在今年表现是不太好的。
0: 巴拉圭的小球迷好开心，因为他们的第二个球也踢进了。很轻松。
1: 是的，现在就是第一个球被扑出，德国队有些被动了。
0: 太惨了，德国队。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在第三场输球的时候，他们就埋下了苦果，这自己做的。然后海豚也说，巴拉圭的门将都活动了120分钟了，岂止。

淘汰赛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所以说确实哈，你从这个整体的水平来讲，我们跟欧美强队差距还不是说一点半点哈。嗯，也请天鹰给大家来说说本届咱们亚洲球队的表现。

0: 了现在。
1: 其实在这场点球大战当中，两支球队都有非常多的机会啊，并不是就是它是过山车式的，也不存在两队僵持，不是这样的。就是最开始是巴拉圭占据优势啊，之后是德国从地狱回到，
0: 看来德国没练点球啊，赛前
1: 啊
0: 踢飞了这么多，
1: 没有把握得住，这确实是，
0: 真是太可惜了。
1: 巴拉圭点球大战4-3的比分击败了德国，挺进世界杯的16强。
0: 真是哈，这场比赛真是踢的荡气回肠。我这么说，德国的球迷肯定要非常的生气哈，确实是爆冷哈。回顾一下过程，他们这场比赛是在波士顿的吉列体育场。哎，他们这个球场的大屏幕还是很有特点的哈。刚才我看他们这个现场回放的时候，整个的一面墙都是。上半场的诺伊尔也是非常神勇，扑出了胡尼奥尔阿隆索的近距离的射门，翁达夫搓射制造了点球，是由恩西索接过了加拉尔萨的传中的球，头球打破了僵局，所以巴拉圭是先进的球。那下半场呢，维尔茨助攻哈弗茨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双方是90分钟当中打成了1-1，然后来到了加时赛。那加时赛呢，其实有一个进球哈，但是呢塔的这个进球破门是因为安东干扰门将就被判无效，所以双方1-1进入到点球大战。那么在点球大战当中，刚才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家看了哈，巴拉圭呢最终还是

0: 是那一场。我们就两个主题，一个是说说出去到西藏旅行的事儿，一个呢是跟大伙儿一起看球，这两个事儿哈。周五怎么报名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搜索我们的报名链接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伙儿。刚才李燕也提醒大家了，说如果要是真的有旅行安排的话，除了和我们的著名的一些解说员看球之外呢，其实还有大奖抽哈。
1: 是的，
0: 如果准备出行的话，我们现在两人出行每人力减300的基础上还会有大奖，我记得最高的是1000
1: 吧，
0: 还有500的奖项，都是叠加给大家做优惠的，
1: 所以说线下见面
0: 很诚挚的邀请，
1: 没错啊，一方面能看球，一方面呢可以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这趟行程，体育广播已经准备好迎接大家了，希望咱们周五线下见，
0: 收拾好心情，这德国队已经失利了，他们要准备回家了，而巴拉圭队非常的兴奋，和他们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稍后呢，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力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应适应，
1: 对，可能适应的速度相反，你比如肺活量小的那个人，他反而是高反不会，或者说他的症状是非常小的。
0: 嗯，所以别害怕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个人的问题的解答哈。
1: 嗯，
0: 周五上午10点，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欢迎您啊。刚才有朋友在说这日本出局了，然后也有朋友说这个德国队太可惜了哈。德国队又翻车了，五月槐花香啊，等等这些朋友，欢迎大伙来聊聊。
1: 抖音这边还有朋友说呢，想看看福德角会不会爆冷，这大家可能这个说这句话没看着。福德角打的是谁啊？可以看一下赛程。福德角打的是阿根廷啊，
0: 阿根廷现在真的有点全球主场的意思哈。
1: 是的，到哪儿都是有自己的粉丝啊。
0: 嗯，
1: 第二时段咱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啊。
0: 对，刚才有朋友说小眯一会儿，我9点还看呢。
1: 9点还看，那您抓紧啊，现在就
0: 赶紧躺下
1: 快睡啊。9点马上还有1个小时20分钟就开始了。那我们趁着这时候也来说一说篮球方面的最新内容。可能这两天节目当中就来关注咱们正式的。中国男篮的世预赛的比赛了，现在男篮这边已经是启程前往沈阳做最后的准备了，就等待着7月3号和日本队的较量。可以说是为了打好这一窗口期的世预赛啊，中国男篮是提前几个月开始的集训备战。因为在这个月内还连续打了4场热身赛，之前的热身赛的男篮成绩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2胜2负，并没有
0: 说的是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成绩哈，咱们2胜2负。
1: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确保在世预赛当中晋级到下一个阶段，现在还是存在着被淘汰的风险。所以说这2场比赛，面对日本和面对中国台北，必须得拿下了。你但凡输一场，你就没法打了。
0: 今天是6月30号了，我们很快7月3号将会在主场迎战日本男篮，这也是双方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二次交手。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记得吧，咱们可是，赢球了，但是过程不轻松，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生硬的逆转哈。
1: 嗯，
0: 当时那场比赛，日本队阵容当中并没有巴村磊和河村永辉这两位现役的美职篮的球员。那么7月3号咱们再次相遇的话呢，巴村磊虽然不回来，但是河村永辉确实要回归啊，也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压力。
1: 那就看一看这一次男篮这边阵容，咱们也有升级的，比如说杨汉森啊，这也是回到球队当中了。只不过上一场比赛，会感觉还在适应过程当中吧。那接下来就可能看一看这个核心，这到了真刀真枪上场的时候，关键比赛，这些球员们会怎么样的发挥？
0: 回到球队当中，如何跟队友来进行配合哈，打出以他们为核心的这种打法哈。所以说我们要是想赢球的话呢，

在锋线上啊，包括四号位，那么王俊杰肯定会占一席啊，这是没问题的。而且朱俊龙应该是也会占一席。那么另外呢，因为曾凡博啊只参加了训练，没有参加热身赛，所以现在不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感觉上留队的希望可能这次不一定很大。另外呢，锋线上像这个赵佳毅啊，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吧，就是投射能力比较好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也在前面参加的一些比赛当中也没有特别的这个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能不能留下也是个未知数。但是作为一个高个的投手，我觉得有一定的机会啊。另外一个就是王浩然啊，也是在热身赛中表现不错，整个联赛当中也是表现不错，他也有可能留在锋线的位置上。还有崔永熙

0: 好是跟大家约会的那一天哈，我们白天10点嘛约了大家到台里来，
1: 对，
0: 咱们来聊聊去西藏的行程啊，然后跟大家看11点的那场比赛哈。
1: 嗯，考虑考虑把晚上的比赛连上。
0: 那估计得在台里睡了，要不挺不下来。
1: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面对日本的这场比赛，整个的刚才我们只分析了一个比赛的球员的名单，但是不管是谁出现啊，你比如中国队这边，其实12人名单真正上场打首发，同时有替补的变动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到了正式比赛当中了，两边至少我们这边吧，中国男篮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啊，不存在说，这时候我们启用一些新人啊，期待一下新人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和震撼，不太现实，主要还是过去的阵容，只不过延续参考这种老阵容能不能磨合的更好。日本这边呢，两支球队在战术上面会进行什么样的？排兵布阵，或者说整个的战术打法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咱们也继续听刘潇给我们做一次分析。
2: 中国男篮呢马上要面对世预赛的两场比赛，那么主场在沈阳面对日本，另外一个主场呢放在第三方国家，就放在韩国面对中国台北。其实从接下来这两场比赛看啊，如果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就是第二阶段的这种排位赛，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啊。首先就是说日本男篮，假如说我们在能力上或者说状态上不一定很好啊，也不一定能打败他，但是实际上上次在客场已经战胜了日本男篮，尽管这次的日本男篮这个阵容有所调整啊，但是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名单啊，我认为以我们的主场作战的话还是很有希望去拼下一场胜利的。

0: 按照现在外面的一些说法，像陈英俊和蔡哲这都会续约留队，而方硕、姜文、直闯呢基本上是无缘续约，李永汉留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其他方面可能大家关注的就是范子铭了，这也是为了追求稳定的出场时间，向球队的管理层提出了交易的申请，引发了不少球队的兴趣。
1: 嗯，我们也请宋翔和刘潇来说说现在小范儿他在新的赛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前程啊，他们俩了解到的情况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2: 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最为迫切的，也是外界最为关心的是范子铭的去向问题。据我了解呢，北京首钢队对于范子铭的交易是持开放态度的。而在近期呢，部分的球队也是跟北京首钢队方面就有关范子铭的交易或者是租借进行过商讨。有的呢商讨的还是比较深入的。而北京首钢队刚才提到对于交易范子铭是持开放态度的，并且他们也有一些交易的考虑。那第一方面呢，或者说是优先考虑的是如果对方球队有直接可以交换的一个或者是几个球员的话，那么将会作为优先的考虑。如果没有这样符合条件的球队的话，那么北京首钢队会考虑现金啊作为，或者说转会费作为交易范子铭的一个交易的方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部分球队其实能够给出的价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涉及到某些球队的外援优先续约权的问题。因为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北京首钢队已经对某些球队的后卫外援表达出强烈的兴趣，只是因为收购外援优先续约权的价格较高，从而没有最终的达成。但是这个夏天当机会再次来到，并且谈判的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情况将再度的开启。而另外呢，就是范子铭也是希望到一支能够打上球的球队去出战。之前我们也谈过，目前范子铭在北京首钢队，他的出场时间其实

0: 真能实现也未必是个坏事儿啊。那么作为是不是能够达到还要达到一个顶薪的标准啊，我觉得以过去这几个赛季的数据来看，想要一个高薪水其实并不太容易啊，因为你的数据确实体现不好。但是从位置稀缺性来看呢，又不会拿到一个特别低的一个薪水，应该是一个比较中上的一个薪水的层级。但是签顶薪的话，我觉得D类合同不是什么球队都能给得出来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7: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和参与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您选择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当中啊，相信很多朋友现在看完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正在缓自己的过程当中。那通过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是淘汰了德国队哈，那德国队就止步在这个轮次了。而巴西队则是2-1逆转战胜了日本，他们挺进到了下一轮。
8: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稍后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9点钟的。淘汰赛的另外一场，
7: 摩洛哥。
8: 哎，那这场比赛呢，很多家长也说了，开始准备好啊，1个小时之后就期待着这场比赛。
7: 准备看了，现在都去睡了。
8: 就是准备小眯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进行下一场。而且荷兰和摩洛哥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一定是非常的紧张和激烈的。昨天在金哥当中连线的时候，还跟李维聊天呢，说第一场比赛是南非和加拿大，本来说就开个好头算不上，算是开个头。但是今天这3场比赛啊，场场都给力，也是说世界杯打到这个阶段就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7: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篮球哈，尤其是像首钢的球员范子铭啊，他的这个前途的选择等等哈。这位朋友虽然没有名字啊，但是也提到说小范应该早点走，因为其实现在队伍当中没有他太多的机会哈，
8: 对，
7: 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
8: 年纪轻轻，如果说没有出场的机会的话，那确实是对于球员本身来说，提升水平是一方面，同时整个的在下个赛季你在报价的时候确实也报不上价。
7: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篮球方面是吧，那咱就接着说说吧。
8: 行，那我们关注2位球员，一位是范子铭。范子铭呢主要还是在 CBA 联赛当中想谈一谈他的未来的出路啊，转会啊。那抖音这边朋友就说了，这范子铭要来北控吗？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因为北控这边4-5号位也不缺人。但你像其他的球队，比如山东或者山西这边4-5号位没准啊，可能会要，包括同曦，这都有可能，只不过具体要跟俱乐部看怎么碰，怎么聊。这是一位球员。另外一位球员呢，咱们会关注一下徐昕的情况。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关于徐昕的很多传闻啊，就是最近挺火的啊，场上的表现也还是不错。因为在这一届中国男篮集训以及备战世预赛的比赛当中呢，徐昕是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了，而且在之前我们有消息说看到 NBA 的马刺队的试训是来邀请他了啊，包括夏季联赛的这种邀请，但是后来说徐昕是没有参加 NBA 夏季联赛的打算。哎，这个可能让很多球迷会觉得你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不抓住
7: 不
8: 把握住呢、
7: 啊嗯、
8: 对呀、啊、昨天我又查了一些消息说可能徐昕现在一方面是国家队的比赛同时自己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嗯、
7: 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
8: 哎、因为是这样的无论是试训还是夏季联赛啊、尤其是试训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说第一